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4，刚刚听过的是周深的如约，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如约来参与早安民调呢？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和大家聊一聊很日常很平常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喝汤。你喝汤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四个选项吧，就是你的这个汤啊够不够香浓，第二个选项就是食材够不够丰富啊，我喝的汤呢一定要很丰富的食材，然后熬起来呢要熬到很

少油比较重要啊，毕竟这个汤啊熬煮了之后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如果你是熬这个肉汤，它会有很多脂肪会释放出来，那你觉得哎喝了这些油油的汤之后，哎你整个人会不舒服，所以你比较在乎的是清淡少油的。所以今天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喝汤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呢？那今天为什么会聊起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早几天呢就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齁。其实很多人在家在煮汤的时候啊，或许都会有一个想法齁，就是这个汤熬煮的时间越久呢，这个汤头啊就会越浓，营养一定是越足够哦，或者是越多的啊，比如说你会放排骨啊、老母鸡啊，或者是猪骨啊等等进去里面熬汤哈、哦，然后你放这个小火下去啊，我们所谓的文火，就是慢慢的给它熬煮，煮几个小时之后呢，它就浓缩成为一锅的这个老火汤了，哇！感觉上哈，你喝起来的每一口啊，都是这个汤的精华，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食材放下去了嘛。但其实我们知道吗？这个老火汤哦，真的是熬煮越久它越补吗？其实不一定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有痛风高尿酸、高血压，或者是肾病甚至是你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的话，喝汤呢是有几个地方是特别需要去留意的。因为啊，这些所谓的肉类也好啊，骨头或者是海鲜，它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呢，确实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啊，它会进入到这个汤里面，但是不是代表所有食材的所有营养哦都会跑进汤里面。那相反的，肉类还有海鲜当中的嘌呤啊，它可以进入汤汁当中。诶，但是呢如果只是用鸡皮或者是一些肥肉等等高脂的食材，那里面呢它就会含有不少的脂肪了齁。所以你喝的每一口其实就是油。那再来呢这个像是这些内脏啊，或者是部分的海鲜肉类本身哦，其实它是这个嘌呤的来源啊，嘌呤的来源。而这个嘌呤呢在人体里面呢代谢之后，它会形成尿酸。如果你拿来长时间熬煮这个汤的话，那这些肉类啊、内脏啊，甚至是海鲜哦，所以它里面的部分的嘌呤呢就会进入汤里头。因此对于已经是有高尿酸或者是痛风的人来说，这些所谓的肉汤啊、浓汤或者是老火汤，就是经过长时间熬煮的，其实都不适合毫无节制的喝齁。所以我们不要说我没有吃里面的这个肉，诶我只是喝汤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问题哦，就是恰恰出在这个汤水本身啊，因为它很可能就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这个嘌呤在里面呢。因为你在熬煮的过程当中，这些肉类本身的这个嘌呤呢它就是融入到了这个汤水里面。所以它你喝了这些浓汤之后，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有痛风的你就会觉得我走路好像有点痛或者是关节有点痛了齁。好，那今天早上的这个早安民调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在喝汤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0111701-8289。

0: 人一票。
1: 今天早安民调问大家，你喝汤的时候啊，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刚才就有提到，那么我们在煮汤的时候，如果是放肉啊，或者是海鲜骨头啊、又或者是一些内脏去熬煮这个汤，因为这些所谓的肉类本身啊，就是这个嘌呤的来源哈、所以它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之后，这个嘌呤呢，它就会进入汤水当中，然后你喝了在身体之后，经过代谢。它就会形成尿酸，所以有一些有尿酸或者是痛风的人喝了这个肉汤之后，他在走路的时候就会说那个关节它会有疼痛感，就会有刺痛感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嘌呤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哈、它会出现造成这个痛风、或者是尿酸的问题出现了。那其实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嘌呤之外呢，我们在喝这个老火汤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比较容易会被忽略的就是这个调味哈、想想一下，一大锅汤，那除了放这个盐以外呢，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这个汤更加美味自然而然会放一些味精啊、调味素哦，或者是放这个汤块还是一些酱油啊、其他的调味料等等啦。总之就是会放非常多的不同的调味下去，那我们就觉得喝一碗感觉是没有什么嘛，因为那个汤很甜，而且味道很鲜。我们可能一餐就喝了一碗之后觉得不够啊，我再续一碗，那我们就会要很小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钠的摄取量啊也会跟着你多喝了几碗然后慢慢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成年人每一天的钠摄取量应该少于2000毫克，也就是相当于盐哦这个盐要少于5克的摄取。那对于要控制血压的人来说呢，我们就要更加留意了，一整天下来我们的这个钠的摄取量就是要很留意哦，而不是只是看一锅汤而已而是你一整天下来你摄取了多少的钠，也就是这个盐分哦。那再来呢，这个老火汤呢，它不是你一喝了之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血压变高或者是中风的真正应该要注意的是你一整天下来你的整体饮食当中你的盐的摄取是多少，你脂肪的摄取多少，还有你的热量摄取了多少，再来还有就是你本身的这个血压指数是多少，这些风险的因素呢都要考量在内了。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误点呢，就是这个汤哦，它不是越煮越熬煮久它就越有营养哦。很多时候我们在熬汤的时候都会因为熬2-3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把这个汤里面的这些食材不管是肉类也好，或者是你吃素的像我一样煮一些素食的汤也好，都会把里面的这个食材熬煮到我们说的软绵绵绵绵烂烂的那个排骨会把它熬到软绵绵很软的一抿就脱骨或者是你熬煮这个萝卜南瓜等等之类的这些食材的时候，你也要将它熬到粉粉软软的。其实这个不是说你煮的久一点它的营养就全部被煮出来这个我们要很留意，因为有一些不同的营养素其实对这个烹调的反应呢它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水溶性成分它会进入这个汤里面，但是有一些维生素它长时间煮的话加热之后它反而会减少了所以这些像是青菜之类的当你煮太久的时候它的这个维生素就会被蒸发掉，然后变成你吃的这个它只是一个食物，它少了那个营养素。所以换句话说，你煮汤的时间，它时间越长不等于这个营养价值是一直往上增加的。所以也不是你喝了这一口汤之后，熬煮了很久的汤，你就觉得哇哦，这个是所谓的精华素然后你就每一次熬汤呢，你都要煮好几个小时好吧，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你在喝汤的时候最在意什么呢？ 011-1701-8289，也欢迎大家到 YouTube 和 TikTok 跟我互动吧。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会不会喝上一口汤让你的脸上有光呢？没有啦，其实你要脸上有光真的是要多听 iFM 的节目，不管是浏览 iFM 的脸书 TikTok 也好，或者是 YouTube 都好呢，就是收听 iFM 的节目，让你呢有这个资讯啊，你自然而然脸上就会有光了。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吧，就是喝汤时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位听众啊是 George， 他说他喝汤最在意的就是汤够不够热啊？那还有的同样是说提到这个汤够不够热的，也有这位朋友就是9688，他说以上的4个选项都很重要，但是他最在意的是汤一定要够热，不然再好的汤都不好喝哈。嘉颖的秀燕同样的也是这么说，他说每一次煮汤，他的女儿不在乎是什么汤，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那个汤有没有烫嘴的热度呢？哦，所以大家喝汤的时候应该都是有一个习惯哈。我们华人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是喜欢吃一些热食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因为累了一整天嘛，所以吃一些热的食物呢会让自己感觉比较舒服哦。但是这个要特别的留意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刚刚煮好的这个汤哦香喷喷，很多人都喜欢是趁着热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喝，但是这个热哦真的是不能够太热，就是不要有烫嘴的那种热度啦。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这个超过65摄氏度非常热的饮料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进行研究重点，还有长期高温对食道造成的热损伤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如果你长期吃的这个食物太热的话，超过65摄氏度呢其实是会对我们的食道造成一些损伤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这个汤刚刚起锅的时候呢不必急着喝汤了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凉一些当然不是放到冷冰冰那种啦，因为我们华人还是喜欢喝热汤然后吃热食嘛。好，再来还有看到的是这位是焦赖的 Wendy 就说对他来说他的选项是1、2、3也就是那个味道要够再来就是食材要丰富，还有就是营养足不足够的不过他有说他在煮汤的时候呢就会比较习惯煮这个素食的汤，蔬菜汤，比如说他会熬煮这个金瓜腰豆，然后山药、萝卜、玉米，哇，听起来就是很美味的一道汤。我很喜欢喝一道汤，我非常久没有喝的这个是我的朋友他煮的这个汤哦，他是用黑豆，他放非常多的黑豆，还有就是莲藕，黑豆莲藕，然后有放少许的素料下去熬汤，哇哦， 现在想起都非常的美味。好了，现在在上班不可以说食物了，不然会一直流口水。麻婆的美音就说，喝汤的时候一般讲究的是清淡但是又有营养的食材，偶尔会因为嘴馋就喝了浓度比较高的汤啊，比如说啊猪食汤或者是肉骨茶等等的。而沙拉越的这位朋友呢 Peng Jun， 有些汤需要放胡椒粉来提味啊，提到胡椒粉来提味的，我就想起了这个 ABC 汤。他说一定要呢沙拉越产的胡椒，那个香味才够，而且放多也不腻啊。如果不是呢，就少放啊，不放也无所谓啊。他很讲究啊，因为这位是沙拉越的朋友，所以特别讲究的就是沙拉越的胡椒粒、胡椒粉。而在 TikTok 上呢，就看到 Mary 就说啊，他家人都是喜欢有味道，还有是热的汤。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哦。沙发的言才就说，以前呢超爱喝老火汤，但是他说有了尿酸之后啊，就一直克制。他喝汤有一个小习惯，就是会加胡椒粉，还有香菜和青葱。哇，提到胡椒粉，我以前小时候喝汤，什么汤我都要加胡椒粉，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习惯哈，没有加这个胡椒粉，感觉就是那个汤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啊。好，再来还有就是看到的是小林，小林说他选三和四，就是营养足不足够啊。再来就是熬汤呢，尽量不用骨头，他用瘦肉啊。要是是清汤啊，比如说菜汤呢，就要少盐少油，不加味精。如果是在外用餐呢，他就不喝汤哦，因为是受不了那个调味品啊，比如说这个味精，他说喝了之后呢会很口渴。确实啊，也有蛮多的年长者或者是长辈啦啊，不要说年长者，我们说长辈哥哥姐姐们，在外用餐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比较不喝外面的汤，因为他们都说哎，这个是味精汤啊，不好喝，喝了之后呢都会很口渴，所以他们喝汤呢都会喝家里只有家里自己烹煮的汤才喝哦。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今天这个非常有话题性的课题，也就是喝汤时你最在意什么呢？下来听听周杰伦的歌《乡间小路》，稍后回来念出你的留言。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魔法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早安民调聊的话题就是喝汤时你最在意什么呢？我们听听居銮一真怎么说。
5: 早，大家早，今天以这个喝汤为主题呀、啊、哈。其实喝汤嘛，就口感第一了哈，啊口味嘛。然后也随着年龄的吃法要求的不一样了。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妈妈煮的老火汤真的是非常的补的，有药材啦，有黑芝啦，排骨之类，都是营养比较丰富的哈，也很好喝，香醇。然后随着年龄的渐长呢，自己煮的汤也要比较清淡了哦。啊呀，清淡啊，少油少盐啊，就这样嘛哈。我觉得健康比较重要啦。口感第二吧，我的分享，谢谢。
4: 嗯，确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大家的这个要求都会变得不一样哦。所以一真呢，他是以前呢很喜欢喝这个老火汤哦。那么年龄渐长之后，就是喝一些比较清淡的。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呢？那么阿富啊，他就说他最喜欢喝这个猪肚汤。他说要80%的热度，180先热呢就不好喝，而且呢他说要放黑胡椒下去熬煮、哦、一级棒哦，哇哦，很厉害，享受哦。那吉隆坡的仿真，他就说他喜欢喝自己煲的汤，真材实料，他不喜欢外面买的汤，因为有味精。嗯，这个味精确实是很多人很抗拒的，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料理包啊，什么料理包？哎，是叫料理包还是那个预制汤啊？啊，预制菜预制汤，就是啊，提前已经熬煮好的这些哈。我们看到的这位是 Jetting 啊 ，Jetting 就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哈？他说很多人在喝完汤之后觉得口渴呢，马上啊就会把这个罪名啊。怪到这个所谓的味精的头上。他说科学呢已经是证实了、哦、口渴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钠以及这个盐分的摄取息息相关的。味精呢它确实是含有这个钠，食盐里面也确实有这个钠。他说这个味精里面的含钠量啊其实比食盐还要低哦。所以他说这个科学就证明哦，并不是所有人喝了汤之后觉得口渴啊都是因为这个味精在作祟哦，而是因为我们摄取这个钠的那个含量呢太高了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吉打的全子，他说吃火锅材料的时候刚放入汤的时候就会喝了，剩下放太久的那些汤呢就不会喝了，因为熬煮太久之后呢，就像刚才说的，它就像熬煮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像老火汤一样，有很多肉类的那些嘌呤啊都会渗入到这个汤水里面哦。好，吉隆坡的崔哈就说他喝汤的时候啊最在意的就是一碗汤和其他人一起分，所以他要自己喝一碗。以前小时候呢在家我们都是一个大碗公，然后就是装好这个汤，然后一家人分着喝。但是后来渐渐现在都长大了嘛，各自哥哥弟弟都成家了，所以现在过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的一小碗汤啊，已经分好好才端出来。所以就是或者是比较卫生吧，好，可以这么说。吉隆坡的黄先生就提到，喝汤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心意、陪伴和懂得。他说最珍贵的汤从来不是最贵的食材，而是有人记得你的口味，心疼你的辛苦，愿意等你一起喝啊。我相信这个就是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吧，他的另一半。那么他选的话是选四啊，也就是喝一些清淡一些少油一些。沙巴的恩敏就说啊，他最在意的汤是否滚烫的，那如果那个汤已经是冷了他就不太爱喝，可是常常喝滚烫的汤呢其实对这个食道是一种伤害哦。啊，这是沙巴恩敏说的。而麻坡的志伟就说啊，基本上他什么汤都喝，唯独拒绝毒鸡汤。 冷笑话。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位是 Gemini， Gemini 就说喝汤的时候呢，他说配饭吃啊，哇，是最好的。而且呢，丰富的汤啊，就要放什么呢？要放这个马铃薯啊、萝卜、香菇，还有腐竹、紫菜啊，这个大白菜、玉蜀黍、南瓜等等。哇哦，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美味哦。其实回想起这个汤啊，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放学回家，妈妈主要是熬了一锅汤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其他的菜肴，我们就是可以一碗白饭，然后就把这个汤就加到这个白饭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吃这个汤泡饭，然后就是解决那一餐。哇，现在想起真的是童年回忆哦。但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特别的提醒啊。那根据刚刚提到的这篇报道啊，就有特别提醒大家，专家就说啊，有五类人哦，喝老火汤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啊，就包括了你是高尿酸、痛风人士，要减少喝肉类、内脏或者是由海鲜熬煮成的浓汤哦。然后再来就是你高血压人士呢，同样的要少盐。至于肾病患者呢，不能够只是看这个汤清不清淡，里面的这些钠啊、钾啊、磷啊，还有水分的摄取呢，都要保持克制和限制哦。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或者是正在控制体重的人啊，这些比较含脂肪多的食材，比如说鸡皮、肥肉等等，也要特别留意。那最后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个老火汤呢，并不是因为煮得太久，然后就特别危险哦，而是因为整体要看整个你的餐点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这个脂肪、盐分，还有总热量的摄取等等哦，要好好的去计算呐。
2: 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
4: 好啦，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爱很爱喝汤啦。今天还有很多的留言，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念出来。提到这个喝汤哦，相信大家真的是爱不释口。提到汤大家就流口水啦。但是现在是上班时间，还没有到午餐时间呢，大家就忍一忍吧，或许就想一想待会儿午餐要喝什么汤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将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应对跨国犯罪威胁。高教部去年开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我国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萨拉姆利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将致力于通过更务实且以成果为导向的举措，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的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内政部长达杜斯瑞塞夫迪纳苏雪伊斯马尔表示，他是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席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表会面时讨论相关课题。他在脸书发文表示，双方在会面时就日益复杂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是针对犯罪网络利用数码技术跨越国界和司法管辖区扩张犯罪活动的问题。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达杜斯瑞莫马苏哈维莫马扎因指出，截至今年，当局共查获总值2亿6589万ringgit的物品，当中包括毒品、电器和电子垃圾等。
2: Selepas kejadian dia punya juru terbang ditahan di Indonesia, PIAS telah diberikan tanggungjawab untuk menyelaras saringan bersama dengan pihak MASB di lapangan terbang KLIA 1 dan 2. Sebenarnya hampir hari-hari dia ada menahan, kalau tak harian pun tiap-tiap minggu menahan mereka yang cuba menyeludup bunga ganja keluar daripada negara, dan kebanyakan mereka bukanlah warga negara Malaysia.
1: 换个焦点，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桑布里·阿卜杜卡迪指出，高等教育部从去年开始着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包括马拉公立大学控股有限公司。他说，相关举动是为了确保大学控股公司能够更有效运作，并为各自的大学做出贡献，尤其是政府自2017年起不再全面承担大学财政需求。桑布里说，当局已经成立专门团队，全面评估各项强化马拉公立大学实力的措施，其中也包括重新检讨其控股公司的相关安排。另外，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马拉公立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在2023年蒙受损失事件。反贪会发文告说，调查涵盖多项课题，包括彭亨甘孟50兆瓦太阳能项目发展，当中有4200万ringgit 款项在没有获得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被支付用于与该项目无关的用途。反贪会强调，鉴于案件涉及技术层面的复杂因素，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并等待控方进一步指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通讯及多媒体晚会今天将和 MED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民众投诉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封锁一事。他说，这场会议主要是听取有关事件的详细汇报。通讯及多媒体晚会正在研究民众投诉有关 WhatsApp 账号遭骇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再登入的问题，并已经将有关案件提呈 MEDA 寻求解释及采取适当行动。另一方面，张念群指出，今年二月到八月，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和电讯服务供应商合作，成功拦截了1亿166万通伪造来电。他说，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运营商伪造来电网关倡议。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手段，让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讯网络的号码，以欺骗我国民众。吉打卫生局昨天通报，自1998年以来首宗人类感染狂犬病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来自古邦巴素的31岁男子。 根据吉打卫生局发布的文告，患者在上个月被一只流浪狗咬伤之后出现狂犬病症状。男子在这个月24号证实感染狂犬病，并在这个月26号死亡。当局随后连同相关机构展开防控工作，包括追踪病例和管控流浪动物。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随着警方接获多宗关于森美兰州政府和王室风波的报案，警方将从今天起传召森州前行政议员陆贡协助调查。全国警察总长丹学莫马卡瑞伊斯迈尔说，除了前行政议员之外，警方也将向几名证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录取口供，以完成调查工作。马来西亚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共夺得1枚铜牌以及13个优胜奖。公共工程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rsan 指出，马来西亚派员参加21个技能项目，共获得14项奖项，意味着约2/3的参赛选手成功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绩。同时担任马来西亚世界技能大赛领队的阿玛马斯兰说，这项佳绩也让马来西亚青年选手在11个竞赛技能项目中跻身全球前10名。另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星期天晚上在中国上海闭幕，中国创2011年参赛以来最好成绩，连续5届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根据报道，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以及6个优胜奖，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人参加本届全部64个比赛项目。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6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西姆龙峰，星期天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正在这座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营展开登山祭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6人在雪崩后失联，地方官员说暂时无法确认山上人员状况，多架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色列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会在7天后到期。萨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举动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也门胡塞武装27号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指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没有提及具体伤亡数字，但声称自这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阿拉伯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英国警方星期天在英格兰西部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犯下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警方早前接获线报，指3辆可疑车辆驶向基地，因此展开行动。警方表示，目前调查还处于初步阶段，事件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在检查涉案车辆期间，疏散附近村庄大约85户居民。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将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应对跨国犯罪威胁。高教部去年开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我国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7: 有问题吗？
6: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7: 哦，那么严重吗？
8: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6: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怀，弹着琴，唱着歌，跳起乌拉英的掌声如海，拿起砂锅他也不来，意大利面是他那手好菜。女孩不再是昔日的小孩，懂得分辨是非黑白，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做礼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聊聊43天休假法则。这个法则其实源自企业教练 Hazel Anderson Turner 引用了一项英国研究。该研究支持人在度假后感到的放松充电状态平均大约可以维持43天，换算下来大约就是6个星期。这项研究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休息不应该是一年才发生一两次的大事件，如果每次都等到真的累倒了才请假，可能已经让自己撑太久了。与其把年假一直存着，等到年底才一次过用掉，不如把假期分散在一年当中，每隔大约6个星期安排一次真正的喘息时间。可以是几天的小旅行，也可以只是一个长周末，什么都不做，让自己好好放松就好。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所以我一定要每43天请一次假吗？其实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严格。43天比较像是一个提醒自己定期休假的参考点，并不是人人适用的固定公式。毕竟每个人的工作压力、生活责任、能量状态都不一样。真正值得问自己的反而是，我多久没有真正放松过了，以及什么样的休息才能够让我恢复精神。毕竟有人旅行之后感觉充满电，有人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有人喜欢住酒店什么都不做，有人则需要去爬山挥洒汗水才觉得自己真正的活过来了。所以休息并没有标准答案，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什么才适合自己。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公益快讯。
3: 为了提高公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吉隆坡中央医院将于10月8号到10号举办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心脏日活动，主题为 "Don't miss a beat"， 不错过每一次心跳。主办方也安排了多项健康及社区活动，包括健康讲座、健康筛查、CPR 心肺复苏课程、Zumba 健康推广教育展位、幸运抽奖，还有欢乐跑，鼓励大众透过有趣的活动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预知更多活动详情，欢迎联系019-588-1810 019-588-1810。
4: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 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5: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在刁曼达斯格甘榜落实26项基础设施及社区发展项目，总耗资354万ringgit。第二财政部长达多随阿米尤哈姆萨阿吉赞指出，所有项目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制定，尤其着重改善居民生活，同时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这四个甘榜分别是康邦德克、Kampung Jora、Kampung Sarang 和 Kampung Gending。霹雳州目前正与多家国内外投资者进行洽谈，这些投资者对注资丹柔马林汽车高科技股的汽车生态系统感兴趣。霹雳州旅游工业投资及走廊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义表示，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持续物色有意探索该地区投资机会的潜在投资者。不过他指出，相关公司的名称目前还不能公布，因为部分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发布投资相关公告前必须遵守特定规定。截至今天早上9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152点，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全国有6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另外有7个地区处于良好水平。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持续升级，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发文强调，解放军星期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菲律宾破坏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和严正警告，并强调中国的主权红线不可逾越。文章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坚决行动遏制菲律宾祸乱南海的恶劣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伊朗将在2个星期内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将没有东西可以交易。贝森特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在美国封锁港口后，伊朗目前仅剩1500万桶石油有待交付，显示美国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令德黑兰经济受到孤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你好，欢迎大家关爱我们孩子的升学哦。那升学之前当然要选科，可是我们知道呢，很多父母亲或孩子们都纠结在，我到底应该选一个热门的科系，就是毕业之后呢，我很容易找到工作，然后呢，起薪也不错，还是依照孩子个人的兴趣或者是家业来选择这个科目呢？那么相信这个部分是很多朋友，特别是家长陪伴着我们的孩子经历过选科这一方面的一个纠结的部分。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那文丽老师呢目前在新建大学教课，那么也常常碰到我们这些同学，那之前那些年也陪伴着很多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做选科方面的一个分析与陪伴，所以今天由他来说，到底现在资讯爆炸，学生应该怎么去选科呢？那科分得那么细啊，那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我是应该依据自己的前途啊，这里有两个钱哈，一个是前面的钱，前途来选科，还是那个金钱的钱，前途来选科呢？稍后我们会请文丽给大家说更多。那如果你家正有孩子在初中升高中，或者是高中未来呢可能也会进入这个大专大学选科，我们提醒大家，他并不是到了选科的时候才来想这个问题，而是请提早给自己跟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探讨自己的兴趣和未来和思索，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临时乱选，或者是没有选择之下随意选，或者是朋友选什么我也跟着选，这个是有一点点冒险的，因为很可能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的志向兴趣在哪里，那个就是我们碰到最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所以不管你家孩子现在是初中高中，我们都欢迎你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陪伴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慢慢的去让他们了解我如何去开发自己的兴趣，我如何可以证实我就是喜欢这个了，或者是我的志向真的是这个吗？然后我现在可以透过哪一些机会去先实习一下，或者先认识这个行业一下，我才决定我适不适合，我才了解原来这个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的喜欢。那我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经验，我们也许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了欢迎大家守着我们的爱生活，你可以选择听广播，也可以选择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体来关注我们，因为毕竟的节目需要听，需要听重播，也需要分享给孩子，对吧？我们欢迎大家呢关注 iFM 的 TikTok、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当然更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噎到了，导致呼吸困难，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成人、小孩、伤者呢？那就是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鼓励伤者咳嗽，当伤者不能咳嗽，就马上站在伤者侧旁，大力用手腕拍打伤者肩膀背后五下，然后检查异物排出，若异物还没出来，就进行第二步骤海姆立克法。我们要站在伤者后方弓箭步，前方脚放在伤者双脚中间，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另一只手抱住拳头，身体紧贴伤者背部，向内向上快速挤压五次，同时要注意有没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外按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每逢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陪伴父母亲，陪伴孩子来选科。那很多人会觉得，诶，现在的升学辅导那么多，无论是学校、私人界，甚至是大学本身都有这个升学辅导了，孩子在选科应该会更容易吧。我觉得啊，资讯越多反而会让我们的高中生或父母觉得很乱，到底要怎么样选，要怎么分析这个资讯呢？今天敏敏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文丽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文丽你好。
4: 你好，李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是，那我相信这些年呢，就是你从升学辅导再到大学里头教书，其实碰到我们的这个孩子在选科方面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困扰越来越多，纠结越来越多呀？
4: 我觉得这么说吧，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得到的资讯量还有资讯的那个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就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手机，你随便 Google 或者是你打一个关键词，想要了解某一个行业的话，你会发现到从任何的一个媒体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隐形搜索的媒介，它都可以给你大量的资讯。但好玩的地方在于，就是当你资讯量越来越多，你好像手头上掌握了很多东西，对吧？好像我有在做功课，然后我有准备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有了解了他需要具备这一些东西。但他就会有一个我们觉得矛盾的点在于，当资讯越多的时候，他反而让你得到的不一定是更清楚。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学生，他们其实感兴趣这个职业啊，或者是想要了解这一个行业的话，有不少现在的那一些做自媒体，包括不同行业的老师啊、律师啊等等，他们都会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让大众更了解自己的工作在做什么。所以青少年也一样，他们也很爱刷那种 social media 嘛，那他们就会看到说，原来工作是这样。那你会发现到说，会不会是他们刷的多了，他们会更快建立对这个行业的认识。那在这一边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当你有这一些资讯量的时候，它不一定代表你可以拥有这个资讯的判断力。有量，但是量很多，可是我要怎样去判断说我得到的这些资讯的过程当中它少了些什么，它体现出来的是这一个职业的怎样的面向。然后它给的那个面向是不是足以让我这一个青少年，特别是如果我还没有有工作经验的这一个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想象得到，从早上起来，然后过程的工作要做些什么，然后多零碎，然后多碎片化的东西是怎样的，然后我一天的休息时间是怎样，然后六日需不需要做啊等等的这一些部分，在青少年的一个画面当中，它不一定可以自行的去补这些 gap。就是我们讲缺失资讯的部分，他可能现在在这一个阶段，特别是从中学整个中学的历程，最难做到的就是判断力。我要怎么知道今天我看到社交媒体 A 他体现出来的这一份职业，和社交媒体 B 讲的同一份职业，怎么他们都在讲着这个工作很有动力，这个工作很正向，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原来这个工作带给人家正向阳光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注入进去了。但其实在注入进去这个职涯的那个我们讲 image 的时候，它需要你在先前先有一个判断，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最缺失的部分。所以你看我们得到很多 ABCDEFG， 包括爸爸妈妈讲说，你要知道走漏，我有朋友带你认识一下，这样，你要去教育展我带你去，然后从教育展拿了一堆 brochure 回来，
3: 对，
4: 然后拿完了就是拿了，然后呢，然后那孩子其实就会觉得， 哇塞，我拿了很多哎，然后那个判断力其实不只是在青少年没有办法做判断，很多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拿多了就有东西，那拿多了我要怎样分辨说这一个的我今天孩子说要读，我们打个比方好了，今天他 bio 很好，那很多老师都会说哦你生物很好哎，那你去你以后可以读医科高中了嘛，对不对？然后你生物可能真的是考得很高分，特别高分，很多大人都会跟你说哦那你很适合读医科，然后相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可能开始去找资料啊，马来西亚哪一个医科，然后入学标准 entry level， 然后你是要用 SPM SDPM A level 统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讲现在你可以得到的最基础的资讯。可是 bio 好，就是你生物那一科理科好，就等于你一定适合读医科吗？这一个的点就是我觉得有别于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要很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一个孩子他的生物很好，他只能代表他对某一个类别的知识点他很感兴趣，同时间他能力很强，那是不是对生物很感兴趣，就是某一个类别的我们讲分支的知识很感兴趣跟有能力，就等于他一定是适合读医科？有没有人告诉他其实哦做医生哦他不一定只是怎么说你的理科好就可以了，有没有人告诉他医生要一直讲话的，医生要跟病人互动的，医生你需要就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一定要跟你的病人建立关系，这个东西是跟他们的我们讲职业操守等等，因为病人相信你是因为你是医生，那你需要跟他建立关系，说得在我们讲治病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bonding 的部分，然后可以让彼此是有一个信任的关系来去治疗对方，这个是需要你付出建立关系的一个模式。
3: 对，
4: 可是很多时候孩子们或者是爸爸妈妈也不一定清楚说哦，我孩子很喜欢理科，但医生嘛，医生就是理科厉害就可以了，不是？医生还要做很多 paperwork 呢，就在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医生要 type 很多报告，那个报告可能就是用的时间是他下班之后，或者是甚至没有下班的时间。再来，有没有人告诉可能孩子们，就是你看到一个医生的光鲜亮丽，他是需要一直在职培训，他没有办法只停留着你读完一个大学就只是在那一边，你这个就算你不是读 master 或 PhD 都好，你都需要在你自己原有的这一个 degree 以上，你一直的去跟进迭进这现在的科技现在的医药等等这些东西，你得一直去上课。
3: 是，
4: 这一些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资讯里面你没有办法知道的，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到说原来我 bio 很好或理科很好，但它不代表着我就适合读医科，然后原来医生里面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我们在可能咨商室有时候会跟精神科医生在那边聊嘛，聊一些关于个案的一些状况，然后我就会顺道有时候会聊一下职涯，然后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朋友，他医生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最辛苦的其实不一定只是 documentation 啊，或者是你知道吗跟病人建立关系，因为一人吃不医生要说服病人吃不吃药等等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耗你很长的时间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才去让他听你的话吃药等等。他说最难很多时候是你自身在面对失落，病人离世，然后比如说我认识比较多的是精神科医生，那他们可能最大的失落就是你可能看着一个病人他跟着你三四年，然后因为一些状况，因为一些可能生活上的一些 trigger 也好 stressor 也好，他没有再复诊了，或者是他没有再继续来了，然后他也可能没有再看医生了，又或者是再不幸的可能就是离世还是怎样，那医生其实也需要承受很多大家没有看到或者是肉眼没有办法去观察到的这一份对于生命的这一种的失落，死亡的这一种的失落，这些其实是在一个职涯里面每一天24小时内我们不知道到底占据了职涯了多少，
3: 是，
4: 所以你看一份职业我们单纯的退回去啊，我们说倒退回去一个高中生，我如果今天用成绩来去判定说哦你这个很好你这个很好你这个很好，那你去读 account 好了，那你去读 architect 好了，那你今天说医生好了，其实他这一个的模式就是我们讲 fit match and fit 的这个模式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雷点，就是 现在的这个年代他已经没有办法停留用这个方式。
3: 对，
4: 再来就是资讯量很多，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越着急的时候我们拿更多，
3: 嗯，
4: 但拿了过后好像有在做准备，
3: 嗯，
4: 其实拿了过后你搞不好会跟着更焦虑，
3: 是
4: 因为拿了你没有办法知道到底缺了哪一个真实的那一个information gap，
3: 嗯，
4: 然后这个 information gap 也是父母亲以及孩子是一起要去 fill in 的部分。
3: 嗯，那如果不是以自己的这个成绩或者是哪个科目比较强来评断自己以后适合哪个志向吗，或者是哪个专业吗，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呢？是看我们的兴趣吗？看我们的热忱吗？当然我们稍微给大家说更多。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也欢迎你提早发信息过来，011-170-1889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是的，我们刚才有说嘛，那如果孩子不是依照自己的这个成绩或者是他得到的部分呢、啊，比如说哪一个科目比较强来决定自己的选科的话，那么以他的这个热忱和兴趣来选的话，会不会就更适合更对接的很好呢？
9: 嗯，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常常我们在无论是和青少年在谈生涯的时候，甚至谈一下生涯，父母亲会一起坐进来嘛，我就想了解，诶，你跟我孩子谈了什么，
8: 嗯，
9: 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不是应该以成绩，成绩就代表着能力，
8: 对，
9: 就是你有这一科的能力或是读这一科的读书能力，
8: 嗯，
9: 然后这是父母亲常常会问我的，就是我不是应该以孩子的成绩能力为考量的那个优先点吗？然后另外一方我就会听到，那么两边好像在辩论这样子，另外一边就会是可是我想要以我的兴趣，
8: 嗯，
9: 我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热忱，我会有那一个，你知道吗，我愿意花心思继续做下去的那一个。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好像在他们有点像是在等裁判来去判定说到底是跟着成绩好呢，
8: 嗯，
9: 还是跟所谓的热忱跟我感兴趣的这个部分，
8: 嗯，
9: 如果说的比较我觉得客观性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以单一的某一个向度来去决定我是不是就应该选这一个，
8: 嗯，
9: 所谓的不能以单一就是今天只看成绩而不去看热忱兴趣的话，成绩再好即便可以给他读得上都好，
8: 嗯，
9: 但不代表说他读得下去。这句话我常常会跟父母亲去解释，
8: 嗯，
9: 我们之前也有遇过一个孩子，他就是成绩很好，然后他在另外一所大学读着一个关于理工科的，理工就是纯理工系的一个，但他读了大一的上半学期就读不下去了，他的成绩比起他在高中的时候落差了很大的度，在高中他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但拿着这样子你知道吗，很优越的一个理科的成绩，还去读一个我忘记是纯理工系的什么科目，然后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由于他有能力读书，但他不感兴趣，所以在大学的那一个时候，他要跟人家做团体功课啦，自己一个人弄 project 啊，跟老师去接洽这些所谓的一些理工的一些的课题的时候，他提不起劲，
8: 嗯，
9: 然后如果你说为了追分数而追的话，他高中已经为了追分数已经做了那好几年了，所以去到大学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自己没有动力了，然后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成绩出来过后，这孩子他就崩溃了，
8: 嗯，
9: 他的崩溃的点就是我之前都是第一名的，我为什么成绩出来的时候好像才2.9多，
8: 嗯，
9: 这一个其实对他来讲是那个时候造成他第二个学期直接辍学了，
8: 嗯，
9: 然后爸爸妈妈不知道，因为他住宿舍，一直到学校通知爸爸妈妈还知道孩子出事情了，
8: 嗯，
9: 所以当孩子来到我面前，我们一直在重新谈生涯的时候，
8: 嗯，
9: 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孩子开始自责，他愧疚，他觉得说我是不是把书读不好，
8: 嗯，
9: 这样子好像对不起爸爸妈妈。你看啊，一个只是单一以成绩作为一个选择点的时候，他后面会延伸很多一些爸爸妈妈和孩子甚至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不一定是负面，但是我们要承担的那个后果，
8: 嗯，
9: 是你很难去想象的。而那个孩子在这种自责，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的期待啊，对不起自己明明可以考得好成绩，但最后因为为什么我读不上，然后开始自我消耗，
8: 嗯，
9: 然后贬低自己等等，然后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不适合读大学了，那我是不是要开始找工作，
8: 嗯，
9: 那成绩很好的一个孩子最后 形成的那个后面的影响的画面是这样，当然个别案例是这样，但我们要带出来的一个资讯是，我们没有办法单一的因为孩子成绩很好而让他去选择他成绩好就应该去的所谓的科目或科系，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第二个也是最典型也是爸爸妈妈最害怕的，就是空有一副热忱跟兴趣但读不上书的这一种，然后孩子会硬硬的跟爸爸妈妈 argue 说我可以的，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一定会去做的，那爸爸妈妈有时候拗不过孩子，好了，那就去吧，能成绩中等这样子或者中下这样子，但他又有所谓的热忱，然后又有所谓的那一个那个什么兴趣等等，他就去了。好了，那这就是爸爸妈妈接下来怕的那个画面，就是他成绩不好吼，那安诺来怎样不好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他真的读得上吗？这就是会回到为什么我们讲成绩好你有一个优势，因为你会读书，你懂得怎么读书，你懂得怎样去应对知识，你知道在面临一个很难读很难啃的一个理论的，对于成绩好的孩子他并不是多厉害，他比其他孩子得到的一个所谓的技能，就是他懂得怎样把一个很生硬的东西可能拆解成他知道自己消化得进去的一个模式，然后甚至用上来，所以成绩不好不代表你不能读某一科，成绩不好可能要问回你自己，比如说像我们的像我自己在教的科系是智商与心理嘛，然后同时间也有在教心理系，那孩子会说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
8: 我对人也很有兴趣，
9: 对对对，我觉得人是很的，他就可以跟我说很多，就在 interview 的时候会说很多他怎样对心理学的这个有兴趣，但当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心理学有那个研究的那个方案，你懂心理学要读 statistic 吗？你懂心理学要背 biology psychology 生理心理学嘛，然后孩子在我面前就听了一脸懵，心理学要读这些的，
8: 我以为只是跟人家讲话而已，
9: 没有，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要啊，因为心理学是一个科学，所谓的科学你就会需要用到科学的角度来去论证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好，我开始在输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面对一个初中三还是高一的一个孩子，然后他特别来找我问这个东西，然后我开始输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眼睛开始涣散，然后我就是用这个表情的跟他说你现在说所听到的只不过可能是你三年，或者是有一些大学的心理学心理系学士是四年，你可能听到现在我讲的不过就是你大学的三分一哦，还不包括你整个那个大学的整个的那一个那个生涯，然后孩子听了过后惨了，我以为心理学不用读数学，然后这就是我们讲 information gap 那个落差，就是他没有，因为网红或者是我们讲社交媒体很多时候把一个职业因为要让你在短时间内去看他的视频，所以很多时候那一个影片里面他会有输出一些职涯重点，这个很好，这个我也觉得增加了大家 explore 对一些职涯的认识，可能停留在早期的一些画面，但透过这些影片过后可能可以打破你可能对某一些职涯的迷思，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一些社交媒体跟自媒体，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需要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丰富很资讯很丰富的内容它剪成很碎片让你容易吸收，
8: 是，
9: 但一旦碎片了它就会少掉了一些某一些我们觉得最需要让一个青少年或一个爸爸妈妈知道的一些重要资讯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一种落差感。
8: 对，我们稍后呢会继续把这个职业想象带回现实，让我们的孩子或父母知道更多的现实面啊。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今天谈高中生如何找到自己的升学方向哦。刚才我们说了成绩啊，一个是自己在行学某什么哪个科系，对于哪个科系比较钟爱。再来就是兴趣和热忱，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升学学习的关键，可是它不是单一存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孩子把这个职业想象带回去现实，不要想象着哇成为一个营养师或者是医疗相关的，穿上白袍它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可是它当中需要学习的部分有什么呢？这个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
2: 这就是我们讲最典型的现在的中学生和爸爸妈妈最容易得到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资讯得到的是职业的想象，跟职业的形象这两种东西。但最难的其实我们要接下来 fill in the gap 的就是我们可以怎样去得到真实的职业画面，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选择，而且像爸爸妈妈也会常常跟我说，哦，我孩子好像什么都要，全部都可以啊。最怕孩子就是回应爸爸妈妈，我好像都可以，因为看了这个影片，看了那个资讯，拿了这个资料，我成绩又中上，都可以哦。
3: 一个是都可以，
2: 对，
3: 一个是不知道，
2: 对，这个其实对爸爸来讲是最恐慌跟最拿捏不到，所以都可以是怎样，所以这一个的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高中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点，就是不一定你要等到高三，
3: 对，
2: 可以的话就是高一啊，就是学校不无论学校有没有资源都好，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小准备，就是把你所不一定感兴趣或者你有看到的一些影片啊或拿到的资讯的那一个相关的职业，你开始学会拆解，那么有点像是玩那个叫积木还是雷锅之类的，就是它像大个，你看到的是一个船，可是你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是怎样，但你接下来要学会的就是我今天真的是要读营养师，我要拆解，在做这个营养师拆解他的职涯真实，不一定是读什么科，而是他真实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那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就需要理解好几个东西，比如说你懂营养师如果今天是在医院体制工作的话，他普遍一天内从上班开始到下班，一天内的上班的时间到下班之间他要做些什么，就是怎样去抓到他们实际的他是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很难懂，除非你真的是有机会可能从网络上面啊，然后可能从在职的就是从行业者啊，或者是有一些学长姐他们毕业了过后从事这样的工作再回来，那你如果会问问题的话，你其实就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分享帮你 fill in the gap， 你们其实一天都在干嘛的。
3: 对，
2: 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多去问，如果你有机会去问到的话，有什么其实是你们的工作里面占最多时间可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职涯的想象。
3: 对，
2: 打个比方啊，我以前会觉得说，哦，做老师你知道吗，老师就是人家常常说的很多学生围着你，然后你知道吗，孩子会跟你有互动，然后很开心，然后你教书他们会交作业等等，这些的画面里面其实现实底下大家没有看到的是一个老师要怎样踏入班上的那一刻先学会控班，控班一般40多个、30多个孩子，控班的过程当中，老师你要想学会观察你这三十多个孩子在你班上那40分钟什么状况，然后同时间 学校的那一个教学体制内有规定啊，你一天syllabus要教完什么，发什么功课上去，你要怎么收作业，收不到作业要怎么沟通，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跟家长沟通，孩子在你班上睡觉然后状况不 OK， 你要怎样学会去跟他建立关系，让他听你的课，这一些没有人说是老师都要会去做的一个专业。
4: 嗯，
2: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鼓励孩子青少年，正是爸爸妈妈，如果我们有去教育展，我们有遇到，因为教育展很多时候教的那一些科目的老师，
4: 嗯，
2: 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可能那个专业的从业者，
4: 嗯，
2: 其实可以问他们这些问题。
4: 对，
2: 嗯，这些问题也是我觉得最需要让现在高中生知道。
4: 嗯，
2: 这一个知道其实就让他们做准备。诶，我原来这个职涯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我原来做这个营养师，做这个会计师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再来就是有两个问题是我最近会跟青少年一起在谈的时候，
4: 嗯，
2: 我会问他们，因为特别是他们很有热忱的时候，
4: 嗯，
2: 我会问他们，你懂不懂这个职业会最消耗你生命的哪一个部分。
4: 哦，
2: 嗯，最消耗是指比如说，这个也是我最近给一个小功课给一个青少年，然后我跟他说，你那么喜欢做自媒体，那你自己选一个你最爱的自媒体的那一个从业者，然后你私下联络他，你看他愿不愿意跟你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采访。
4: 嗯，
2: 然后我说其中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他，就是这一份所谓的自由媒体工作者，
4: 嗯，
2: 最消耗他什么？然后其实这个消耗其实就是要让孩子重新去思考，
4: 嗯，
2: 这个工作其实最后会消耗的是你最珍贵珍之以贵的工作价值观吗？自由媒体工作者听起来光鲜亮丽，在那个镜头前面，
4: 嗯，
2: 他们拍视频剪视频做这一个，但没有人告诉普罗大众知道说其实从事自媒体他们有很多的一些高压的状况，
4: 嗯，
2: 他们需要不断的去找素材，稍微就是真的是很有 ID， 就是职业操守的自由媒体工作者，在找素材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兼顾人权，
4: 对，
2: 他们要兼顾所谓的隐私，
4: 嗯，
2: 但这一个东西又要去考量这个东西应不应该做，可不可以做，
4: 嗯，
2: 然后不够的素材的时候又不能自己瞎掰，
4: 嗯，
2: 捏造等等，这些东西剪要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剪，
4: 嗯，
2: 大众喜欢看这样子的画面吗，
4: 嗯，
2: 等等等等这些部分，
4: 嗯，
2: 所以这些最消耗的什么，其实某程度也是要让现在青少年知道，
4: 嗯，
2: 这份工作最后是不是消耗掉你最珍贵的工作价值观。
4: 嗯，谢谢文丽在这大半个小时的分享啊，让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亲都重温或者是重新认识啊，不管是哪个部分呢，啊，只要是有关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有关升学，父母亲想要来问，孩子想要来问，我们都欢迎你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姆利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在进入国际新闻前，先来关注一则国内消息。前首相敦杜德马丁·穆罕默德的夫人敦杜德·西迪·哈斯玛·穆罕默德·阿里今天早上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年100岁。他的逝世消息由其儿子丹薛·穆扎尼·穆罕默德今天向马新社证实。敦杜德马丁与敦杜德·西迪·哈斯玛在1947年就读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期间相识，接着在1956年结婚，两人育有7名孩子。国际消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持续升级。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发文强调，解放军星期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菲律宾破坏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和严正警告，并强调中国的主权红线不可逾越。文章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坚决行动遏制菲律宾祸乱南海的恶劣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伊朗将在2个星期内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之后将没有东西可以交易。贝森特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在美国封锁港口后，伊朗目前仅剩1500万桶石油有待交付，显示美国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令德黑兰经济受到孤立。贝森特表示，他相信伊朗感受到压力，所以才决定与美国重启谈判，以达成休战协议。德黑兰则坚持重开海峡的条件绝不妥协，强调外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谈判代表预计这个星期将和伊朗展开更多谈判。特朗普星期天接受一家美国媒体访问时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美国想要的。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条件更接近美国一年前可能接受的方案，并指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PB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星期天晚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进晚餐。这次会面将使两位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辩论中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坐在一起。消息传出后，特朗普确认相关计划，但他同时重申反对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目前还不清楚两人将讨论什么。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6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西姆隆峰，星期天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正在这座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营展开登山祭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6人在雪崩后失联，地方官员说暂时无法确认山上人员状况，多间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色列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萨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举动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也门胡塞武装27号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指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没有提及具体伤亡数字，但声称自这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阿拉伯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新界园大学的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那么老师在教的呢，就是心理学，还有我们的辅导系啊。那我们今天来谈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为什么会请文丽来谈这个主题？是因为文丽之前的工作也陪伴很多的孩子在探讨自己的职涯。那么到现在也有孩子会来找你聊，所以我们就来谈这个主题。当然前半部我们说了很多，孩子依据自己的能力、强项、兴趣，还有对职涯的这个认识，
2: 对，
1: 来选择最符合自己期待的部分来求学。我们知道那个已经是做了准备才进入那个科系，我们不希望孩子可能修了第一个学期发现不适合，或者是修了整年不适合再选科重读。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准备的话更好。那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也有提到哦，为孩子或者陪孩子升学选科，不是说要高三毕业或者是考完 SPM 才来选的。我们更鼓励大家在孩子上
2: 中学的时候，初中或者是其实
1: 高一
2: 或者是初中一二开始，你知道吗？开始去观察，带着孩子去认识自己，什么叫做感兴趣，什么叫做喜欢，什么叫做不喜欢，这一些教会他如何分辨的话，其实是在日后特别是初三选科甚至去到高中的时候，你带他去体验得到更多资讯的时候，孩子才能更明确的告诉你说，哦，这个东西我到底喜欢什么。
1: 为什么这个时间轴我们必须把它拉长来做这个准备呢？
2: 我觉得可能可以回溯看回去，我们整个马来西亚在教育体系上作为职涯的这个选项，无论是国中、读中还是国际学校都好，我们比较常规的作业方式就是以成绩来界定分水岭你在哪里。初三就是升高一，就是以你初三的成绩来去单一的去分化你到底适合理科、文科、商科等等这个部分。高中了也一样，从你 SPM 过后你去读 matriculacy、pre-U、A-level、foundation 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其实早期大家都很习惯，也是一个很我觉得像是一个现象，就是只单一用成绩来去划分你去哪里。那来到近这10年内，你就会发现到职业的那个波动和变动的那个量越来越怎么说多，那个多就是很多的职业是你我以前可能没有听过的。甚至你知道吗，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些研究调查显示，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懂不懂我们的那一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数据在Talent Corp 他们做过一个分析，就是发现到说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经济领域甚至岗位，他们都显示说未来在 AI 啊、 Digitalize 啊或者是 Green Economy 等等的这一些的行业，它其实就需要大量的技能需求。你看到这样子的研究报告，你知道吗？如果以马来西亚常规的现象就是，好吧，那你成绩读好好，然后你就往这一些所谓的未来热门的这种的职涯或者是职业去选，那你以后一定有工作做。这句话很熟，对吧？从我们70到80到90到，对，我就是那个80，就是常常会跟你说，读靠好够稳定，然后你知道吗？怎样都会有工作，就是大家都会习惯用这种 match and fit。的这种模式来去界定你现在要干嘛，但它有一个越来越不适用于现在，是因为这份报告是在现在出来的一个报告，它不能代表5年后。
1: 对，
2: 以前可以哦，以前的发展的经济的速度，还有资讯的那一个的传播的速度，还有我们所谓的媒体去渲染跟传播的那个速度，它在以前没有那么快。所以以前可能在80它出的一份职涯报告告诉你说，哦，未来电脑啊 computer science 啊等等，这个是很热门的哦，它可以预估是未来10年到15年内都热门。可是现在的一个报告告诉你 green economy 是未来的其中一个热门，但这个热门它是没有办法预估到告诉你多久，因为他不知道的是这一份报告出来三年后，会不会有另外的新型的可能 merge up 的一些工作出来了，然后不是单一的 green economy 这样简单而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只停留在用 mix and match 这样，就是我们讲 match and fit 的这样子的模式。所以回答刚刚明明你提的，为什么我们要拉长来去准备孩子，是因为我们要教会他的不是要让他去有点像是 M 准哪一个是热门科系，我们要教会他的是你怎样增加认识你自己，懂你自己的这一个的过程，然后 instead 在做关键的重要决策的时候，你不是回答不知道，你不是回答都可以，你不是回答还好咯，又或者你不是回答说我只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在重要关头，就是需要孩子去做一个抉择的时候，父母听到这一种答案是最焦虑的时候。坦白说孩子其实也焦虑，但他的焦虑里面他只能生出来的答案叫做我不知道，我不懂还能怎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拉长孩子，教会他在做抉择上你要怎样去判断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有多少，你怎么懂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你喜欢，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你怎么知道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这个感兴趣底下你是兴趣，比如说回应一下就是刚刚有听众有问问题，问关于孩子是喜欢画画，
1: 对，
2: 但还不拿舍你，因为怕有 theory 啊难读，然后家长也有提到说，我的孩子 form 4， 然后我孩子拿 account MS， 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对，所以这一些的部分哦，我们会看到孩子拿这些科他是可以学习，但他喜不喜欢学习，有没有能力学习，可能也要看这一科成绩出来是什么，但因为家长有提到孩子喜欢画画，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青少年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停在这一边，喜欢画画，画什么，怎么画，你喜欢的是画画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手动下去的过程，还是你喜欢的是你脑袋在想点子想创意的过程，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你自己得下手去 do something experience something， 一个是你可能不一定要自己下手把它变成一个完成品，但是你脑袋有很多构思的东西。

0: 它从素描啊到水彩啊到水墨啊到手动类的等等，你喜欢哪一种类型？
1: 嗯，
0: 你喜欢的是那个过程，你喜欢画画带来给你的结果是，还是你喜欢用画画来去帮助你讲故事？
1: 嗯，
0: 你喜欢这个画画被看见了过后，然后让大家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是怎样？你这个喜欢画画里面，你看我刚刚提有大概有十个，
1: 嗯，
0: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如果孩子他讲不出来，他就只是告诉你就喜欢画咯。
1: 嗯，
0: 哦，那这个话咯，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是想要往这一方面多多的去探索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是往所谓的画画这一块再延伸，就是创意的这些工作再延伸下去，那刚刚我提的那些问题也便是他需要开始去探索跟找答案，
1: 嗯，
0: 而不是只有单纯的喜欢画画来概括。因为家长有提到说孩子不喜欢，就是可能怕有 theory 啊或难度，
1: 嗯，
0: 但坦白讲我们现在没有哪一科是没有 theory 的。
2: 对，
0: 即便你今天不读大学，
1: 嗯，
0: 你今天说你去直接工作，然后你不要读大学，不要读技职，不要读学院，
1: 嗯，
0: 在工作上你也会发现到你边做边学的 practical 的这一些所谓的实质操作的这一个模式上，
1: 嗯，
0: 它其实也会有 theory 来去支持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1: 对，
0: 所以你不读大学，你不去所谓的升学都好，
1: 嗯，
0: 你这些 practical 也是再去验证一个已经有的 theory 来变成 practical。
1: 嗯，
0: 大学不也一样，他教你 theory 的东西是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概念化，知道你在干嘛，
1: 对，
0: 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条理有依据的，
1: 嗯，
0: 然后你下去做，
1: 嗯，
0: 所以 theory 这个东西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不喜欢，
1: 嗯，
0: 但跑不掉的就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理论跟概念去支持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去做，
1: 嗯，
0: 所以不太想要读 theory 的话，那这个可能概念需要我们稍微
2: 调整一下
0: 、嗯，因为任何东西都有 theory，嗯，那关键点在于这个 theory 我懂了，
1: 嗯，
0: let's say 他喜欢画画，
1: 嗯，
0: 真的懂自己喜欢画画写什么的话，
1: 嗯，
0: 这个 theory 怎样帮助我在画画的创作过程当中，
1: 对，
0: 更大幅度的可以发挥我的创意。
1: 嗯，因为画画现在也可以衍生为很多特别的专业，
0: 嗯，
1: 那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学画画好像就只有纯美术，
0: 对吧？
1: 对，
0: 不是，
1: 以后只能够当老师或者是幸运一点，嗯，就成为一个成名的画家。可是后来画画它也可以变成画绘本，
0: 对，
1: 画动画，
0: 对，
1: 画故事书，画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它也成为一个专业。
0: 对，
1: 所以我们尝试把画画给概念化，
0: 对，
1: 到底
0: 再把它变成拆得跟碎片化，
1: 嗯，
0: 来去了解这个画画过程当中带给他什么，
1: 嗯，对，
0: 他喜欢怎样的一个历程或过程和体验，
1: 嗯，
0: 这样子我们才能更扎实的知道说，
1: 嗯，
0: 这孩子到底喜欢画画什么。
1: 嗯，
0: 可是这里要提醒一下父母，
1: 嗯，
0: 没有办法一问他就可以回答你，因为这一个回答的这个技能，这就是像刚刚明明问的，
1: 嗯，
0: 它其实是需要培养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了这些问题，你的孩子跟你讲不懂不懂不懂的时候，我相信父母听了可能就会更，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吗，哎呦，我都问到你这样了，你怎么还不会回答？
1: 嗯，
0: 对，他就是不会，因为这个技能，回答问题这个技能，回归到自己，我自己也不懂怎样才算是。所以这技能如果可以更早去培养的话，
1: 嗯，
0: 那其实对于后面你在高中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他能更坚定地回答你，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过程等等，
1: 嗯，
0: 所以问的时候他答不出来是很正常的，提醒一下爸爸妈妈。
1: 对，所以我们可以陪孩子聊更多啊，谢谢这位柔佛的 S 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就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现在高中生要如何面对选科的这个挑战呢？我们看到这里槟城的邱女士，她给我们发的问题是，孩子是高中生，在国民型中学就读，今年毕业，成绩是属于中上，可是因为有先天性疾病，所以从小呢必须以轮椅代步，再加上身体的状况，现在对升学选科呢其实是不晓得要怎么办的啊。因为她想到就算那个科系如果读完了之后也希望可以居家办公的话，那不晓得选科又应该怎么选呢？孩子没有特定想要的职业，他的偏爱是跟语言相关的，那如果要选读大学的话，也需要考虑环境跟设备是否能够方便这个所谓的 OKU 人士，就是坐轮椅也可以去上课的。所以在这里想听听你的意见呢，文丽。
5: 嗯，好，那我可能先说一下家长提到的那个大学或学府，他需要考量环境跟设备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坦白说，它很重要，在于说必要时刻的时候，如果情况、地理位置、距离等等这些东西都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就是直接去到那一个学府，来真实的去体验一下那一个学府它是否具备啊所谓的我们讲的 OKU 设备，还有道路啊等等这些设施上的 friendly 的这个部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决定了大学你才去观察环境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窘境，在于我已经选了这个大学，我给了钱，但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大学在很多方方面面上的比如说设施啊其实没有太 OKU friendly， 那其实就会增加你孩子接下来在读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他会很挑战，他也会增加那个艰难度呀。所以这一个必然的时刻，如果各个方面的条件是允许，时间上也许可的话，其实不妨带着孩子或者家长自己先亲身的去那一趟大学部。这个时候如果是私立大学还是国立大学都好，你去联络他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 marketing 的 officer 等等之类的话，告诉他们你有这样子的诉求的话，大多数他们知道你想要报读他们的大学，他们是会愿意带你 guide 那一个所谓的 campus tour。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直接问，那我的孩子是需要轮椅，有轮椅来代步的话，那他的你们这里的设备怎样去玩，就是可以符合他的条件，这些可以直接得了得让的直接这样子问。这是一个专业大学的设施的这个部分。我听通常会鼓励家长就是直接去看 explore 以及体验。那回到刚刚家长提的是，孩子他其实是对语言相关是比较偏爱。那当然因为我常常会跟明明讲说，就是很多时候文字上的一个描述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说，你对语言偏爱那你就去 ABC， 因为第一我没有见过你的孩子，第二我可能没有办法从你孩子的口中去了解到他所谓的偏爱是哪一种类型的偏爱。那语言的它的概括性 linguistic 它其实很多，从我们讲的语言分析啊到语言研究啊以及 language technology等等这一些东西，它其实扩展的就是不是只有文学这样简单而已。所以孩子对于语言偏爱的这个画面里面还有些什么资讯是可以 妈妈就是家长跟他一起去了解探索的，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块的资讯。再来就是虽然因为刚刚家长一直都有提到说，诶，是不是以后可以在家工作会更方便啊，或者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他在往后就是现在选的科目或科系里面他可以在考量到他以后的工作上是以他的 OKU 的职业选择上是可以比较 match up 的这个部分。我这里可能我先说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可能立场，在这十多年做职业规划或生涯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去界定说孩子的工作是不是以后一定是在家。虽然现在 hybrid 就是在家跟在 office 的这种混合模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需要到那么的最紧张，或者是最需要把它放在前面去谈，就是我是不是孩子一定要找一个只能在家的工作，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是，可能你孩子接下来无论是读的关于语言的专业里面，是否是需要他具备有时候去 office 的那一个的工作模式。那即便去 office， 他的可能工作的场所是很所谓的 OKU friendly 的一些 facility， 不少的公司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点上，然后甚至会让他觉得说，哦，哪怕我是坐轮椅，其实我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可以上下班，因为公司是很 friendly facility 的这一块点。那其实这一个东西是可以在往后的时候可以多了解这一个部分，但回归到现在有一个决策点在于说，诶，他对语言这个偏爱，那这个偏爱里面我们能不能从他的能力，从他的兴趣，从他偏爱的那个热忱的部分这几个点来去了解他的那个对语言的这一块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他的那个偏爱是有哪一个语言吗，比如说中文啊，英文啊，马来文，这是马来西亚的三大语言嘛，外语吗，其他的外语等等的这些部分，那他想要从事的工作是怎样的，就是比较是 administration 的部分，还是 creative 的部分，或者是他是要执行的部分，
4: 翻译，
5: 这些都是其实都会有落差于我读的这一块东西最后延伸出去的那个功能成效是什么，所以其实可能要更深入的去带孩子去了解这个语言偏爱的这一个是怎么一回事。那至于大学部的话，就是在你们了解了这个孩子往语言的方向的哪一个部分，要决定读什么科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各个大学他们可以有的选项，以及各大学的那个 facility 是否可以符合你孩子现在的一个状况。
4: 是，所以我们希望这位妈妈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回应哦，因为毕竟可能在面对一些选项部分，一些决定部分需要跟孩子讨论的哦。那学语言是一个很大块的部分，那怎么去帮孩子细分或者是请他说更多呢，这个是也是需要时间。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再回应下一位朋友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柔佛的音的问题哦。他说孩子呢成绩并不太好，没有什么爱好，那就是喜欢刷一些社交媒体。那目前是就读特别班的美容班，中学 F5 了，是政府的那个给的学习 Level 2的课程。我们这边把它理解为他目前是在技职学校吧。
3: 对对对，我们刚才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诶挺好的，这个挺好的，其实就是这也就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在往这一个方向去推行的，就是技职的这个 TVET 的这一个部分。那对于很多，当然普遍上我们在接触家长带孩子来和我了解关于升学的这个途径的时候，关于技职的这一块也是我自己会去介绍的，特别是看孩子可能在高中的这一个的学习的历程，其实不用等高中，他初中的学习历程的时候，爸爸妈妈你应该会比我们更清楚知道你跟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路程上，那么两边磨得多么的艰难，学校那边也在磨，然后你孩子也读得真的是读不下去，他也不是那种可以纯背，背了过后你再把它写出来的这一种的孩子的这种读书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变相是技职，它也是其中一个出路的一个导向。但我在遇到家长就是跟我问这一块的时候，听到技职的时候，确实现在对于大家接受技职的这个开放度其实不全然到很高，这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面向，但同时间也可能想要让家长知道说，很多时候技职它其实它的设置，课程的设置跟设计，它就是来帮助这一些类型的孩子，可能他在起步上不是以大学部为作为起步，它是以技职为准。马来西亚是有一个规范以及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技职的课程的话，其实 eventually 是会把你孩子带到大学部的，它是可以衔接得到的，这是第一个特色。但它虽然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无疑的它帮助你的孩子用另外一个方式更扎实的去打稳所有一些硬性的资讯的基础，因为这一些孩子类型就会比较喜欢手动 practically 的东西，所以他会在上课和 practical 的那一个的比例上面稍微有所调整，所以你看如果传统的一种教学方式就是上课的时间会比较长，
2: 对
3: practical 大多数像大学部的话都会等到你
2: 快要毕业了，
3: 对大三啊，对或者是大四，或者是你知道吗你 project base 的时候才会有，但是技职它会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practical 占的 ratio 会比较多，然后相对的 theory 还是有啊，这个我每一次都会提醒家长跟孩子，技职还是会有 theory， 你还是需要坐在所谓的课室内去学一些基础 fundamental 的 concept 跟知识，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学的基本，比如说 safety 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啊，你今天学修车最基本的这个东西的构造是什么，你讲得出来它的名字，这个东西转头你就会去到那个真正的 workshop 那边，你去实践操作，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刚刚读的这个东西，它是会比较实际化连接。
2: 对，
3: 所以对于一些孩子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坐在课室消化完所有的这种硬性
2: 质
3: 理论，他就需要结合 hybrid 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这种SKM 的技职的那个科目课程我们都会推的会比较，就你会看到马来西亚的方向会开始很积极往这一块，并不是要让你孩子从事劳力，而是技职是面向让你孩子去换另外一个学习环境，来去得到 eventually 他可以有跟其他孩子共同一样的平台， 去就业，
2: 对，
3: 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技职部分。那年龄上可能大家要很注意的是，你上网在查不同的技职他们提供的那个课程的需求上，都会有一些是15岁以后可以，有些是16，甚至有一些是17。也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技职科目是有要求，我可能要评估你的孩子可能在表达能力啊、身心健康啊等等，所以不同的技职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家长其实不妨可以往这一个方向去了解，像这个
2: 妈妈
3: 对，他就说，孩子其实没有什么爱好，但他就是学了一个
2: 美容。
3: 那这个美容在他中学的时候学了过后，以后用不用得上不知道，但很肯定的是，他在这个年龄他已经开始学的，而且是 level 2的一个技能在。
2: 是。那我们孩子学可能从中也会培养出一个兴趣，那个也是他以后的一个专长。
3: 还有学的过程他懂得怎样跟人家交涉，
2: 对，
3: 然后认识更多的一些层面上的，比如说美容他会有一些chemistry 的东西啊，然后成分的东西他更早接触了。
2: 对，而且他读一读他可能觉得很有兴趣，我对这些美容产品的成分搞不好他会逼自己学更多，我要掌握我的这个语文技巧，我可能读更多，那以后我还可以另外再考另外一张文凭。
3: 对，
2: 所以他的出路不只是当美容师，我们要往更多方向去探讨。这个是协助孩子多发现，我现在虽然读这个，可是他的出路不只是一个，
3: 对，我们还有开展性的。对，
2: 这个我们就是鼓励妈妈带着女儿往这方面走了啊。好，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就看看最后一位朋友的分享了。

0: I。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现代高中生所面对的选科挑战哦。那沙亚南的这位 L， 他说他的孩子呢，就在拿到 SPM 成绩过后，决定要读医科，然后呢就去某某大学了解。大学学员也知道了，如果学生再读不下去，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大学、对于孩子呢都不好，所以他就带他去看大体。这方面的一个导览来确定他是不是可以克服，哎，你要读医你一定会动刀，你会见血，可能你会碰到尸体等等的。他说也带了孩子见过了他的一些老师，也知道日常的医生的工作会面对的人和事，这是我可以做的部分，我都陪孩子做了，
4: 很厉害了。其实
3: 孩子现在读着医科第二年，他自己还挺满意这个选择，也希望凭着他的热情可以继续向前吧。这个家长或者是孩子有做到的，就是事前我对这份工作的了解，
4: 对，然后把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就是这一些所谓的 career information， 它一定会有一些 gap 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听这位家长所说的，就是他能带孩子去 fill in the gap 的部分，他都尽可能都带他去了。甚至我觉得那一所大学也很好，就是有那一个很实质的导览，让孩子去体验，以及去知道说这就是你接下来开始读的时候，先不说工作，你接下来你每一天你在读的时候你都会遇到的，来确保这个孩子心理建设跟他的准备 readiness career readiness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扎实。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个家长所说的，他要做的他都真的做了、对，所以这个做了其实也是在无论我觉得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是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做，听起来是陪孩子，其实也换来了就是家长自己也放心，在过程当中哪怕你知道孩子读得多艰难，读得多挑战，甚至真的是可能读得哭得稀里哗啦都好，可是你知道他这个决定是扎实的，他是坚定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你某程度也会更放心，更安心。
3: 是，
4: 所以谢谢这位家长的分享。
3: 对，好，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家长了啊，陪伴孩子走升学选科这一条路呢，看似简单，其实我们有很多要克服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
4: 资讯爆炸的这种时代，
3: 我们以为以成绩或者是孩子的热忱来选的话，那么经过今天文丽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请大家多考虑一些面向。最重要的是，如果孩子对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生涯规划有兴趣的话，先让他了解他要读这一科以后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这个职业选项的人，他了解这个工作的日常
4: 对
3: 内容吗？
4: 把他的真实职涯的那个画面补上，而不是停留在我们所谓的职业想象而已，这个很重要。
3: 以前我们都会读书过后才去实习，你知道实习的时候才发现
4: 原来不长这样子，
3: 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办，我都快要毕业了。
4: 对，我确实很多智商实习生告诉我说，真正去实习才发现到说好像不是这样的耶。对，然后我觉得这也就是我觉得很多资讯上的一个落差。所以就像我借用刚刚明明刚刚节目上有讲的，为什么我们提早准备或是提早陪孩子一起去探索，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在他初中开始有这种小尝试，然后这种小尝试的过程它不一定要很大成本，它有时候就真 真的是你知道吗，我们走走一下逛逛一下街，看到有展览、可能那个展览不一定是升学展览，
5: 对，
4: 可能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一些其他地方，不是会有那种什么可能宠物展览啊、什么产品的展览，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跟你生活没有关系，可是你照带孩子进去、然后你带他逛逛，然后可能单单从一个宠物展览里面，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讲这宠物不一定只有兽医，饲料员的那个研发它也是 food science 的一种，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学科、然后关于宠物美容、然后我们以为美容就是修剪脊什么，其实没有，你知道修剪美容、原来宠物美容你要具备一些基础的一些医学知识，但你不一定能做兽医，但是你要懂我、观察到皮肤敏感是怎样啊等等，你要懂饮食，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从日常，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孩子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你只是带他去走带他去看、这个这样小小的一个契机，所谓的低成本的尝试，它可能过程就可以让你跟孩子有更多的对话，哎，你觉得怎样？哦，我发现到我真的不行猫猫狗狗，我真的，然后你就很清楚知道，我孩子理科再怎么好，他都不会往，你知道吗？跟宠物相关的这个东西等等，你对 food size 啊那种宠物的食物，你看卖的都很贵耶，然后这样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什么真空包装就几百块，然后孩子就觉得说是咯，没有想到一个鸡肉干这样子可以这样，哦，你孩子跟你讲更多，他延伸更多的思考，他愿意跟你谈说妈。因为这样啊，你就会抓到刺激点。看来我的孩子、对动物倒是没兴趣，可是对吃的和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从对话中让你可以抓到。然后你适当的去认可孩子，哦，讲到这个东西你特别能讲，这句话的回馈其实也是在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意识，原来我对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会多讲。这种互动其实你不能在高中的时候才开始跟他互动，从小学从初中这种小互动其实就是开始帮你建立，帮他建立我到底懂不懂，我自己怎么知道我喜欢我感兴趣。
5: 对，所以我们陪同孩子一起认真的生活，而且也争取机会找机会去体验不同的生活，
4: 对，
5: 透过参加一些工作坊，
4: 对，
5: 一些可能职涯的体验等等，
4: 或者是日常走走的时候看到的这些的工作坊，也不妨去试一下。
5: 对，我们一起加油了，谢谢文丽，
4: 谢谢大家。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前首相敦马德摩马的夫人敦西迪哈斯玛摩马阿利今早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100岁。他的儿子丹斯里莫扎尼马哈丢是在今早向媒体证实这项消息。已故敦西迪哈斯玛遗下7名儿女。外交部长道斯里莫马哈萨说，新亚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不再仅仅是影响当地的问题，其连锁反应也波及更广泛的区域，并通过物价上涨、燃油价格走高及其他各种影响波及东南亚的家庭。他星期六出席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他过后提到联合国必须回归其创立时的原则，确保从战争汲取的教训继续成为防止人类遭受苦难及破坏的核心。第二财长道斯里阿米尔哈姆扎阿基赞说，为改善刁曼岛居民福利和支持岛上旅游业发展，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把提升刁曼岛基础设施列为优先关注事项之一。而穆哈姆扎尔说，加强岛上基础设施是吸引更多游客、促进当地商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源部前部长达斯里萨拉瓦纳和妻子及2名儿子今早前往反贪污委员会，以领取申报财产通知书。萨拉瓦纳涉嫌于4年前收取总额109万7000 ringgit 的汇金，以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而于8月28号在吉隆坡法庭面对3项指控，他在否认有罪后获准以45万 ringgit 保外候审。两只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抵达美国乔治亚州，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为期10年旅居生活。这是中美两国在一项国际保护合作协议之下的安排。据报道，大熊猫的移交之前已经商定，但其出发消息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的星期四宣布，习近平将这个项目形容为中美友谊的一个象征。中国在今天创下高铁建设新纪录，首次实现单日开通4条新的主要高铁。这4条新高铁分别连接河北雄安与河南商丘，陕西省西安和安康市，湖北省宜昌市和兴山市，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伊春市。这些新的高铁线路覆盖中国北部、西北部、中部及东北部地区，方便居民出行，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并将推动经济发展。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Madani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7: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8: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9: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0: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9: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0: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8: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9: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FM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I'm Gonna Twist Up》。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0: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下令为今天逝世的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举行国葬。我国外长呼吁改革联合国。两只中国大熊猫抵达美国，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前首相敦德德马迪摩马的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摩马阿利今早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100岁。他的儿子丹斯里莫扎尼马哈迪尔是在今早向媒体证实这项消息。已故敦德德西迪哈斯玛遗下7名儿女。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后 Raja Zari Sofia 就敦德德西迪哈斯玛摩马阿利于今天逝世表示哀悼。苏丹伊布拉欣在脸书贴文也祈愿逝者家属节哀。另外，首相达斯安德伊布拉欣也就敦德德西迪哈斯玛穆罕默阿利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形容敦德德西迪哈斯玛的逝世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首相今天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吉隆坡校区的伊斯兰思想与文明国际研究所发表2026年国际未来大会开幕致辞前这么表示。另外，首相在发布的文告中表示，他已经下令以国家显要葬礼规格为已故敦德德西迪哈斯玛办理后事。就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摩马阿利今天逝世，通讯部长达德苏里法米法迪尔敦促马来西亚电台电视台 RTM 适度调整今天的节目，以示尊重和哀悼。法米法迪尔也向已故敦德德西迪哈斯玛的家属，特别是前首相敦德德马迪摩阿麦德表示哀伤。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说，西亚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不再仅仅是影响当地的问题，其连锁反应也波及更广泛的区域。他说，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西亚冲突也通过物价上涨、燃油价格走高及其他各种影响波及东南亚的家庭。他星期六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马来西亚国家声明后，在记者会上中表示。此外，外长提到联合国必须回归其创立时的原则，确保从战争汲取的教训继续成为防止人类遭受苦难及破坏的核心。外长说，尽管欧洲、非洲及西亚的冲突仍持续发生，但数十年过去，世界似乎正日益遗忘战争带来的苦难与破坏。他认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心正在下降，并形容这是严重的信任赤字。他呼吁改革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是有关否决权的使用，并强调不应任意行使否决权，尤其是在涉及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的事项上。他说，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联合国将继续无法履行国际社会对其寄予的使命。第二财长达斯里阿米尔哈姆扎阿基赞说，为改善刁曼岛居民福利和支持岛上旅游业发展，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把提升刁曼岛基础设施列为优先关注事项之一。阿米尔哈姆扎说，加强岛上基础设施是吸引更多游客、促进当地商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重要条件。为应付岛民和游客的需求，需要获得关注的主要方面包括公路、水工、电讯以及卫生服务。人力资源部前部长达斯里萨达瓦纳和妻子及两名孩子今早前往反贪污委员会，以领取申报财产通知书。萨达瓦纳和家人分别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在今早9:15开进反贪会总部。在这之前，反贪会主席达斯里阿布杜哈利阿曼说，反贪会援引法令以书面通知萨达瓦纳和其家人申报财产。萨达瓦纳涉嫌于4年前收取总额109.7万的汇金，以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而于 8月28号在吉隆坡法庭面对三项指控，他在否认有罪后获准以45万人民币保外候审。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 Dr. Samsur Azri Abubakar 指出，在繁文缛节改革 RKB 倡议下登记的1582项计划中，已有496项成功完成，截至目前为政府节省32亿1000万 Ringgit 的成本。他说，改革要求公共服务不仅引入新科技，也要有勇气重新评估现有流程以及向人民提供服务的方式。他今天为企业架构研讨会即2026到2030年公共领域数码化计划 RPSA 主持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他提到2024至2030年公共服务改革议程 ARPA 阐明相互关联与整合的原则，同时采用全政府及全民政府方针。在全政府方针下，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步调一致，携手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执行主席达多穆罕默法伊斯阿兹密表示，马来西亚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气候韧性数据，以加强外国投资者对我国抵御气候相关风险能力的信心。他说，随着各国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气候韧性预计将成为日益重要的考量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全球资产所有者正着手评估自身所面对的气候相关风险。他今天在吉隆坡举行的迈向净零之路2026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这么提到。焦点转向海外，新加坡执法当局逮捕了涉嫌贩毒的一名37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和一名41岁的新加坡男子。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这两名男子涉嫌走私毒品，涉案毒品价值超过100万新元。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名马来西亚籍男子于9月23号被捕，他涉嫌骑着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的摩托车通过大使关卡时试图走私毒品，其中包括海洛因、冰毒和大麻。两只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抵达美国乔治亚州，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为期10年旅居生活。这是中美两国在一项国际保护合作协议之下的安排。据报道，大熊猫的移交之前已经商定，但其出发消息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的星期四宣布。习近平将这个项目形容为中美友谊的一个象征。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华盛顿可能向北京方面提议出售美国武器的说法。在这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据称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议购买美国武器，不过庞德伟并未透露习近平的回应。就这番谈话，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并强调向中国出售武器是违法的。中国在今天创下高铁建设新纪录，首次实现单日开通4条新的主要高铁。这4条新高铁分别连接河北雄安与河南商丘、陕西省西安和安康市、湖北省宜昌市和兴山市，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伊春市。这些新的高铁线路覆盖中国北部、西北部、中部及东北部地区，方便居民出行，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并将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提议，并引发通胀担忧，油价与债券收益率星期一双双飙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下令为今天逝世的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举行国葬。我国外长呼吁改革联合国。 两只中国大熊猫抵达美国，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来到下午1:13了，爱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莹。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今天是9月28号，不知不觉这九月份也跟我们说的就是你珍惜时间了吗？其实九月份啊，就这么一跨年就这样子过去了，还有2天，不是3天，因为今天是28，然后明天29、30号，九月份就要说拜拜了，所以我们要抓住九月份的尾巴。那不过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我要对你说就先取消一集，那是因为基于对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Muhammad Ali 离世的尊重，那么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就取消一期了。先给大家送上这首新歌，这是叫《浅问》。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

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歌曲了，这是蔡仲雄所演绎的一个头发长长的女孩，是得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歌曲，从上一个小时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么来到这一个小时呢，有一些歌曲也许你也可以朗朗上口的，下来的这个也许你可以回顾一下之前如果你有看延禧攻略的话，这首歌曲就是相关的片尾曲，叫雪落下的声音，好多的歌手都有演绎过，今天我挑的是陆虎所唱的版本。

相当亲切的一首歌，这是庄美香所演绎的《用我的声音靠近你》。进入下午1:30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跟进已故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 Muhammad Ali 的丧礼进展。下午1:30，灵柩预计将从家属的住家启程，前往雪兰莪州斯里肯邦安Taman Sungai Besi Indah Asharif 清真寺，遗体并列还有相关的仪式啊，预计在今天1:45到2:45进行，随后于下午3开始公众瞻仰遗容及最后的致敬的仪式，让我们一同为已故敦 Dr. Siti Hasma 致哀，也向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也是新歌一首，这首歌叫《删不掉的照片》。嗨，你好，我是佩莹，迈入全新的一个星期喽。今天是9月28号，每当过了15号呢，那基本上身边一些朋友都会说，哦，已经是过了整半个月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后面的两个星期呢，大家就要继续冲刺啊，所以。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个月也把它划分为一半来这样子的做记录，或者是在工作上呢给自己做一个提醒呢。那么今天是9月28号嘛，那么明天后天然后我们就要跟九月份说再见了。我相信许多人对九月份来说是相当的感慨，因为进入下半年哈，那么8、9月的假期相当多，也因为这样所以你会感觉过得超快的。那不知不觉中秋也过啦，那接着下来华人大节庆啊，就是冬至，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农历新年的到来。当然我们在这最后的这几个月里头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大事，有些朋友也会就是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不同的计划啦等等的哈。是的，其实希望大家呢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吧，每一分每一秒其实你善用它的话呢，你说不够用嘛，它也可以过得很充实。那么这个小时原本我们是让大家留言参加我要对你说的，不过基于对前首相夫人敦 Dr. Sidi Hasma Muhammad Ali 离世的尊重，所以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就取消一期。节目中我同样也给大家选了一些好歌，我个人觉得听得挺舒服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具有能量的歌曲给自己带来一些些生活上的动力啊。杨培安的歌声《风中的羽翼》。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张韶涵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下一个小时我们要请出居家达人来聊一聊话题了。其实居家人说的就是你，每个人可能在家里都有自己的一套的模式。所谓的模式就是家里可能出了一些小小的状况啊，厨房啊，家里客厅啊，哪里啊。那么其实啊，里里外外啊，大事小事啊，居家达人就是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吧。那煮汤的时候不小心下手太重，汤太咸了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淡一些些？不然整锅汤就要倒掉了，那也太可惜了是吧？如果你有试过这个经验，难得的经验也难忘的经验的话，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一个小时就聊这个汤太咸了怎么办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必须以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指导，才能确保取得有意义和永续的进步。首相达赖喇嘛 Anwar Ibrahim 今天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演讲时提到，和未来有关的讨论不应只局限在算法、计算能力或经济成果，还必须纳入哲学、历史和道德考量。数码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包含相关措施，使各领域能够以更低成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数码部长郭冰星就说，可负担、容易获取和应用普及是确保企业公司能够从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技术中获益的要素。部长说，政府可通过推出适当措施，让企业领域更容易获得负担得起的人工智能技术，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东协负责土耳其事务的协调国，马来西亚准备和安卡拉密切合作，争取在明年中敲定东协土耳其行动计划。马来西亚驻土耳其大使阿兰·穆哈马沙菲说，土耳其升格为东协第十二个对话伙伴，随着这个身份预计将为安卡拉和东协扩大合作提供框架，而马来西亚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国际消息，尼泊尔西姆龙山峰发生雪崩，造成至少两人遇难，另有14人失踪。当地官员星期一表示，这场雪崩是发生在星期天清晨，地点在靠近中国边境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据报道，雪崩发生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出现大雪天气。美国白宫星期天公布一份关税下调产品名单，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会晤后，白宫所公布和中国达成的一项计划的细节。这项计划相信将个别削减对方大约3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根据清单，从中受益的中国出口商品包括烟花、家居用品、体育器材和玩具，而中国自美国进口的清单则包括肉类、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木材和医疗设备。中国方面还没公布或确认产品清单，不过在星期一的声明中，中国当局表示，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是讲求中庸的宗教。伊斯兰是一个讲求中庸的宗教。据说先知穆罕默德为了向一些人说明经文中的正道是什么的时候，就曾经画了一条线，然后又在线的右边和左边各画一条线，并且把他的手放在中间的线上。接着他念了《古兰经》第六章153节，说：“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应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不但如此，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经说过：“诵经的人们啊，你们当走正路，你们确实过于超前了。如果你们坚持右和左，那么你们却已非常迷误了。”从先知向信徒说明伊斯兰精神的话语来看，伊斯兰要遵循的就是不偏袒、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至于如何保持中庸呢？古兰经中也有实例来说明。好比说第17章110节说：“你在礼拜中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你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这说明穆斯林崇拜真主，但是也不要过分，必须适中。这一点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在生活中予以落实。根据艾布·阿卜杜拉·加比尔·本·塞穆拉登的传述，他曾经跟随先知穆罕默德礼拜，先知穆罕默德的拜功是适中的，他的演讲也是适中的。我们知道穆斯林的五样功课之一是在斋戒月时一个月白天不饮不食，这项功课并不容易，但是有人却为了要表示虔诚，愿意一年都斋戒。先知穆罕默德就说：“以真主发誓，我比你们都更害怕真主，敬畏真主，可是我也封斋，我也开斋，我也礼拜，我也睡觉，我也结婚，谁背弃我的道路，谁便不是我的教民。”换句话说，先知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在生活中，伊斯兰也强调中庸。好比说古兰经25章67节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第5章87节说：“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食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第2章190节也说：“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的人。”从经文中我们了解，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的中庸精神，并且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经了下午两点了，是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啊，就跟大家聊一聊居家话题啊。上个小时就给大家预告了啊，那家里煮汤的时候啊，如果是不小心错手，你忘了，哎呀，原来我加了盐哈、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有些人会忘记。另外一个呢，就是心想可能还不够咸。淡了一些，再加多一点，那个一点呢，就是其实就增加了太多了，结果这汤就太咸了，应该怎么办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妙招。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加水就好了吗？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那你看，如果你只是加水的话，你可以想象呢，你的这个汤呢就可能没那么咸，问题就解决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的食物就变淡啦，那鲜味可能就不见啦。哎，其实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做的，不然今天我们怎么会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好，就跟我分享你的补救的妙招哈、啊，你的救星是谁呢？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或者是搜寻我们893 AIFM 就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了，或者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也可以哦。那么在这也要告诉大家，今天下午3:05开始 RTM TV One 和Saluran Berita 将现场转播已故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 Muhammad Ali 的国葬仪式。等着大家留言告诉我，这汤太咸应该怎么办？你的补救方式，你的救星是谁？那么这个时候，我先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歌，叫《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来，我们的居家达人啊，你有没有试过汤太咸了怎么办呢？有时候啊，也不是经验的问题啊，有时候经验丰富啊，经常下厨的人也会啊，不小心放了太多的盐了。所以呢，汤太咸了，要倒掉一整锅嘛，又很可惜耶，那个很多的心血在煮的，而且里头可能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啊。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处理呢？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啊，下手太重的话，那么这位朋友应该有试过这么做啊 ，Angela Look， 他是说可以加糖，嗯哼 ，OK， 好，那我是不曾试过加糖啦。如果你是觉得，太咸的话，加糖啊就不咸，它就变一点甜了，是不是啊？我是没试过，我不知道那个味道会不会。怪怪的哈。不过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就先分享你的经验了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再多写一些进来。那么 CBO 呢倒是说啊，汤太咸啊，我会加这个去皮切块的马铃薯或者是一颗去壳的薯鸡蛋，那就可以暂时的去掉它的那个太咸的那个味道了，是不是？好，那么其实啊，说到马铃薯的话呢，这边也有这位匿名的朋友这么说的，他说马铃薯是 OK 的，他可以随时派上用场。家里呢其实不一定要煮什么，但是马铃薯跟鸡蛋呢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有时候可能你在就是下手太重的时候，这个汤太咸了，可是里头的这个食物呢又是那么的美味可口的话呢，那么除了加一些刚才说的马铃薯或者是加这个鸡蛋呢，其实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吗？因为其实鸡蛋是可以吸咸味的，就可以吸盐的。就比如说我们炒鸡蛋的时候，菜是甜的，但是

好，那么当然为什么会说加这个马铃薯呢，我补充一下了哈，其实汤如果是太咸的话呢，我们可以切这个马铃薯，去掉它的这个皮切片，然后一片一片的往锅里放，你不要就是一粒就是一整个那个马铃薯就丢进那个锅里面哦，你必须要切片哈，往这个锅里放，一片一片慢慢放，那放一片的时候呢就等，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放两三片你的汤就比较淡了嘛，所以大家适量的来处理，那放一片等一会儿尝一尝这个汤味，试一试 OK 吗？如果不行的话再加多一片，直到汤味合适为止。那么当然你切这个马铃薯的时候切片不要切太薄，那么因为如果太薄的话它很容易煮烂嘛，那煮烂的话呢你又捞不出来，然后它又没有办法替你吸取那个咸味的话，那么功效就不见啦啊。那么说到糖，这边有位朋友他说的比较具体一些，他说我是放那个冰糖，就是有时候家里可能都会有一小块的那个冰糖啊，他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就是加这个冰糖进去，等它融化了再取出，糖呢可以吸取多余的盐分。同样的，如果一次不减的话，可以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所以我们看到居家达人们大家用的方式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加，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因为你之前就已经下手太重了，你应该吸取这个经验这个教训，然后接着下来你要补救的话也不能下手太重，因为下手太重呢整锅汤变淡了，那也不是办法嘛，对不对？所以呢反而是加重了你的工作量，太淡的话你要加咸一点，要调味，要什么的，所以一点一点慢慢加呢，这是比较建议大家做的方式啦。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汤太咸了怎么办呢？你的补救方式是什么？你的救星是谁？大家可以多说一些，可以具体一点说明告诉我。

新歌一首，这首歌叫与诗同行。来到下午2:24，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居家达人啊，果然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的确啦，我觉得没有对错，有些时候就是那么一个不小心，然后就不要灰心，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做一个决定马上加水，其实还有更多的方式的。那么如果你吸取更多经验了之后，那我想即便有一天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啊，这个是下手太重的话呢，那你还有其他的妙招哈。那 Q 君话呢就说，汤太咸啊，加水啦，然后再打一粒鸡蛋下去就可以了。而你应该是有试过这个方式是吧？刚才有人说加蛋是 OK 的，然后 Jane 呢倒是说，佩莹，汤太咸的话就加醋或者是番茄。哎，醋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哦，糖啊、水啊这些我都听过。加醋的话，它的味道不是变得有点酸吗？会吗？番茄的话也有人提过哈，那这位匿名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呢，哎，其实有些时候啊，当我们可能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看着别人分享，别人做过你才敢做。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曾经有过这个经历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方式来说出来，分享一下哈。那么这是马六甲的佳琪啊，你是说我在喝过咸汤的时候，我做的方式啊，就是搭配生黄瓜还有西红柿，哎，真的很不错哎。嗯，对，其实生黄瓜呢也是下来我们想说的，你不要小看哦，也不一定要拼命的加水，其实煲一锅汤本来就是一种享受，而且有些时候在雨天的时候，哇，喝着热热的一锅汤啊，是相当的满足感的。那么所以你在加入不管是蔬菜也好，或者像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加一些黄瓜啦，或者是西红柿啦，那么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跟功能的。那么当然当你在煮的时候呢，你因为要煮的久一些些嘛，所以你在切片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马铃薯，你不要切得太稀薄，那太稀薄的话呢就很容易变烂了。那有没有听过白萝卜也是不错呢？其实白萝卜啊，它自己本身的功效已经很多了，它除了可以促进就是帮助我们消化脂肪，其中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而且有助于体内的废物的排出。所以白萝卜再配一些可能猪骨啊或者是鸡肉啊一起来煲汤的话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太咸的话，你再加多一些些的话，那么就可以让这个汤没那么咸了。所以也不必说一味的加水而已，其实加一些蔬菜啊也是不错的做法的。有这一个部分呢，我等一下我还会再补充，因为这其实还没说完的。当然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欢迎大家把信息发送过来。所以说如果是汤太咸的话，你的补救妙招是什么呢？说出来嘛，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以便真的有一天遇到这个情况的话，不会手忙脚乱。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黄宏生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你可以随时留言哦，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再来可以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看直播，把信息发送过来。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到汤太咸啊，要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妙招啊。小林也是说可以加一点点的醋，哎，这是第二位朋友这么说了，你们试过你们就会说这个方法不错，对不对？那其实呢真的挺多的妙招。哎，刚才有人说黄瓜，但是还没有人可以说可以有说到可以放冬瓜啊。那么其实啊，冬瓜它的水分多，如果你用冬瓜来化解这个太咸的这个味道的话，其实也挺有效的。当然冬瓜煲汤最好是要带皮啦，因为皮中啊不仅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还含有多种挥发性的成分，具有消暑啊健皮等等保健的功效，别小看它哟。那么其实在派上用场的时候它还挺受用的。那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吃海带啊，那如果汤太咸的话，你也可以把海带给加进去，因为海带煲汤它是鲜美的嘛，鲜甜的啊，这个味道。那么当然如果这一些你试过了然后你也觉得不行，因为汤太咸，因为每个人太咸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有时候呢如果是偏咸一些些你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太咸太咸的话呢，那么你可能要试用好几个妙招了啊。刚才我们不是有说到那个加入蔬菜嘛，那蔬菜为什么会那么好用呢？除了白萝卜啊，冬瓜刚才提到的啦，马铃薯啦，像玉米啊白菜啊都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让整体的味道变得柔和一些，然后再加上因为蔬菜它有那个吸收咸味，所以它并不是说可以我这样补充了哈，它并不是说直接把这个盐分给带走，而是真正的作用呢是在增加这个食材跟汤量的时候盐分就会分散了啊。所以呢如果汤真的是太咸的话呢，你除了加入蔬菜，你再配一些些的水再调整，记得每一次呢只是加一些些就好了。所以听着听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有些时候放几个马铃薯啊，鸡蛋啊，白萝卜啊，冬瓜啊，这些呢都非常非常的管用的，就是它可以让你应急了哈。所以打开冰箱看一看是不是少了哪一些呢，其实这些啊看似好不起眼的东西啊，但是它确实可以让你把一锅汤给救回来的。好，我们再来听歌曲，那么稍后我们再有最后一段了，来整理一下大家的留言，随时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告诉我汤太咸了怎么办，欢迎达人们提出你们的妙招，我们也来一起成为居家达人。这个时候我选的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见，我喜欢它的编曲太唯美了，叫《花与夜》，唱歌的是张清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来到下午2:46了，你已经告诉我你的这个妙招了吗？那如果是还没的话，还有一些时间，最后的冲刺，跟我说汤太咸了要怎么办呢？谢谢大家毫不吝于的分享自己的妙招，我们一起学，让大家呢可以在生活中呢不会一时手忙脚乱，然后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哈，稳住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边也告诉大家，今天下午3:05开始 RTM TV One 和 Saluran Berita 将现场转播已故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 Muhammad Ali 的国葬仪式。

0: 谢谢许飞的歌声，父亲写的散文诗。来到下午2:50，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跟大家聊啊，如果是汤太咸的话要怎么办呢？继续来听一听大家的留言啦。这是居銮的一针，他有他的妙招，如何啊？
1: 下午好，汤太咸了，很简单啊，丢几块马铃薯下去，或者是放啊两片面包，他就会把那个咸味吸掉了，试试看，很有效，很行得通的。
0: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家里啊要准备着马铃薯，然后可以切片，记得不要切太小片，然后再来了就是面包，哈哈，我也听过啊，这个面包呢，家里就是家里一些朋友早餐啊都会有吃面包的习惯嘛哈，那么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面包也可以随时派上用场的。其实除了刚才大家说的这几样啊，你们有没有说到豆腐？好像没有哦。 OK， 那我要补充一下了啊，除了番茄呢，其实豆腐也是不错的，它可以减轻这个咸味。所以家里头呢，一些看你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搭今天的菜，要煮什么好呢，鸡蛋是百变啊，可是呢其他菜好像就想不到要怎么煮了，那么其实这一些啊随时都可以变通变通，让你烦恼的事情一扫而空。重温一下这首歌，我好像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给大家来听一听。我知道我变漂亮了。

今天大家上了宝贵的一课啦，希望你在煮食物的时候可以一煮就成功。好啦，谢谢大家的留言，下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听方言歌曲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在2026年国际未来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科技进步绝对不能与作为受益者的社会脱节。首相也呼吁未来研究采取更全面的方式，也就是借鉴伊斯兰思想传统，因为科学、哲学与伦理在历史上一直相互融合。他说，马来西亚必须确保推动迈向科技驱动型经济始终以人为本，并具有包容性。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哈马纳斯尔指出，调整最低薪金时必须在提升员工福祉与确保雇主能够持续经营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政府也必须考虑微型中小型企业可能因最低薪金调高而面对的成本压力。至于最低薪金是否会调高至2000 ringgit 等的最新进展，他认为应该等待首相兼财长达斯里安诺在10月9号公布2027年财政预算案。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今天率领投资及贸易代表团前往美国展开为期8天访问，直到10月5号，以加强和美国投资者的联系，同时吸引更多新投资进入宾州。宾州首长办公室发表文告指出，代表团也将向美国企业介绍宾州最新发展，并将进一步推广当地作为投资首选地。霹雳州怡保万里旺黄金花园昨天发生命案，一名70岁老妇怀疑遭到49岁的女儿刺死。霹雳州总警长大都穆哈曼阿维扎纳阿比丁表示，警方发现老妇胸部有一道刺伤，相信是遭到女儿刺伤致死。49岁的女嫌犯有精神科治疗记录。警方目前已经逮捕女嫌犯，并严扣至10月4号。警方将根据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与邻近三个府今天和明天2天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没。市政府说，暴雨导致将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天的雨势逐渐减弱。市长拆查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实力派唱将，这是郑秀文所演绎的歌曲，叫秋去秋来。其实这首歌你听起来会不会感觉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呢？的确啊，这首歌曲哭沙嘛，黄莺莺所唱的华语版本，唱着皆知向文。那么叶倩文她也把粤语歌曲唱得很好，那么这首歌曲秋去秋来就是哭沙的粤语版，叶倩文就把它收录在第13张的个人专辑第8张的粤语专辑中。那么这首歌曲唱至到现在啊，还是那么流行的。在专辑里头因为是主打歌，所以是强打的歌曲了。那么叶倩文的歌曲，说真的，一张专辑里头它不会只是一首歌好听，它还可以有其他的歌曲，也可以跟主打歌啊就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那么当然就是唱这首歌曲或者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人说这首歌比较没有那个哭沙那么伤感，不过无论如何，我想啊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一段感情的故事。那听过了叶倩文的这首歌《秋去秋来》，开启了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我们今天下午听方言歌曲哦，除了叶倩文的粤语歌，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潮语歌曲啊，那个闽南语歌曲，就是福建歌曲啊，还有潮语歌曲、客语歌曲呀、也是会在我们今天的栏目中的。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潮语歌啦，这是陈俊涛所演绎的《心爱的别走》。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已故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 Muhammad Ali 的最后瞻仰和致敬仪式，现在在雪兰莪州斯里肯班岸 Daman Sungai Besi Indah As Sharif 清真寺举行。 RTM 广播电视和全体听众一起怀着崇敬跟追思之情，和已故的敦 Dr. Siti Hasma 致以最后的敬意，并祈愿各项仪式顺利进行。 RTM TV One 和 Selaluran Berita 现在转播已故前首相夫人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 Muhammad Ali 的国葬仪式。

具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我的骄傲，这首歌是容祖儿的歌曲。像我想大家在听这一些方言歌曲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可能你脑海中会浮现一些些的华语歌曲的画面啊，那也是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熟悉的是那一个版本，但是听着的那个旋律也是熟悉，只是歌词方面哦，并没有那么熟悉而已。无论如何，我想啊，这些歌曲都已经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脑海中了。有的时候当着你的午后的甜点也不错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听广播节目的时候的一个惊喜啊，往往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不晓得我们会播什么歌曲，是吧？所以那个就是那里头藏着的一份小惊喜啦。那听到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开心很久的。好啦，我们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就是由黄伟文填词、陈光荣谱曲的《我的骄傲》，容祖儿的歌曲。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方言歌曲，丢揪瓜叫《孟姜女》。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曾仲伟所演绎的一首客家歌叫《大步向前走》，来自新竹竹东的他平常呢都是较大量的唱客语歌曲，然后之前他也有凭着一张专辑哈，就是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奖，嗡啊嗡啊，这也是他入围这个金曲奖的第二次了。那之前呢，他的那个仙歌啊，一直到他的这个第三张的专辑呢，其实每一张专辑啊，代表的都是不同阶段的他。那么结婚生子之后啊，他对于人生啊、亲情啊，有了更多的想法。那么以新手爸爸的角度啊，把生活中的大小事谱成了一首首动听听的歌曲，所以我想呢，他的歌曲你会感觉特别的有韵味，然后特别的有亲切感，也许就是这样吧啊。然后他也曾经给小孩就唱了这首歌，就是 Ong a Ong a Baby 儿子的这个摇篮曲，就算是给他做一个纪念啦。因为孩子哭的时候，就是婴儿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 Ong a Ong a， 所以他就说就给他做一个纪念哈，希望孩子睡呀睡呀，快快睡，快快长大，不要怕不要怕，爸爸陪着你。改次有机会我再给大家分享他的这一首歌了。那刚才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大步向前行，也是在鼓励着我们，即便前方的路再怎么崎岖，再怎么艰难，我们还是要大步的向前走。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亲情之歌。曾经有人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特别的感伤，也许是将会唱得太好了，也许也是因为就跟你的这个当下的心情啊，正好是符合上了，叫落雨声落雨声。那我们就重温重温一下这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吧，江蕙的歌。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

郑秀文唱的歌曲《理想对象》。对这首歌曲，你比较喜欢听的是男女的对唱版还是独唱版呢？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挺妙的哈，它有男女对唱的版本，它也有一个人独自完成。除了郑秀文，我还有听过男生版的，就是男生一个人完成的版本。所以你看，有时候听歌嘛，即便是同一首歌，可是因为演绎的方式或者是演绎的人的不同，就让那一首歌曲呢更加的有那个大家对他有那个好奇之心，想要多听不同的版本，是吧？好，这首客家歌曲啊，其实它是一首流行客家歌，徐世慧所唱的一首歌，叫是简单也是不简单。你听一听，看你听得出来它里头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吗？

没错啦，这首歌曲客家歌是简单也不简单。好啦，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一首跟花有关的歌曲，王时贤演绎的雨夜花，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说，过去四年，卫生部通过国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也就是 HEAL 热线1555，成功干预518宗自杀行为危机案例，这其中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案例。他也提到，卫生部正在和教育部合作，解决导致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学生因受到霸凌所导致的压力问题。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郑立康表示，我国正在致力通过加强法律框架，并推动可持续治理，力求在航天领域成为领先的参与者。他说，建立更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培养本土人才，有助商业航天活动快速增长，同时也在安全考量及太空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从2024年到今年9月期间，陆路交通局通过外籍司机特别执法行动开出481119张罚单。陆交局执法组高级主任达杜穆罕默德·吉弗里·马哈散说，这些外籍司机的违规行为包括没有合格驾照、入税逾期及没有车险。缅甸南部发生的严重水灾和土崩已导致至少8人死亡，多达30人仍然失踪。缅甸当局星期一表示，自上个星期五开始，缅甸南部德林达伊地区连降暴雨，暴雨情况也影响邻国泰国，并导致曼谷在周末发生洪灾。缅甸当局表示，救援人员还未完全掌控整个灾区，目前已发现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0到30人失踪。荷兰政府星期一针对以色列不再承认荷兰驻西岸代表处外交人员身份的决定表示遗憾。以色列外交部是在27号宣布这项决定，并指荷兰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在这之前，荷兰政府于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以色列外交部因此以不承认荷兰驻西岸代表处外交人员身份的行动以示回应。继六月份备受瞩目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计划全速推进，即将开展一项目标宏大的第14次试飞。 SpaceX 的星舰火箭星期一将尝试进入地球轨道。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夫人敦西蒂哈斯玛医生呢，在今天早上9:20在国家心脏中心 IJN 逝世。那根据官方发布的行程，已故敦 Dr. Siti Hasma binti Hajimam Ali 在雪兰莪州斯里肯邦安达曼苏艾布西因达阿沙瑞夫清真寺举行的最后致敬以及病理仪式之后，遗体将会在下午4:30移送到布城第二十区国家墓园安葬。那这个行程呢，是国葬仪式的重要环节，以向已故敦 Dr. Siti Hasma 致上最后的崇高敬意。 RTM 透过 TV1 及社交媒体平台转播仪式的过程，而 RTM 广播电台将继续为您带来相关仪式的最新进展。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夜晚可以平静。
6: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7: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7: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5: 让你
8: 越夜越爱。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前首相夫人敦道德西迪哈斯玛将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国内六万座电讯塔必须减少依赖柴油发电，转用可再生能源。泰国曼谷洪灾，70万人受影响，今明两天宣布为政府特价。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已故前首相敦道德马丁·穆罕默德夫人敦道德西迪哈斯玛·穆罕默阿里的遗体今天下午从住家移送到雪兰莪达曼苏艾布西因大的阿什沙利夫清真寺进行葬礼祈祷。灵车在下午2:45从住家出发，大约2:55抵达清真寺，家属一路陪同。遗体抵达后被移送到清真寺的遗体管理室，为最后瞻仰及葬礼仪式做准备。敦马哈迪子女们以及其他近亲都到场陪伴。根据葬礼安排，公众可以在清真寺第二祈祷厅向敦西迪哈斯玛做最后致意。葬礼祈祷结束后，遗体将送往布城第20区的国家英雄陵园进行国葬。敦西迪哈斯玛是在今天早上9:20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寿100岁。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透露，敦西迪哈斯玛将安葬在布城第20区国家英雄陵园，墓地毗邻已故前首相敦阿卜杜拉·阿卜巴达维夫人 Dadin Sri Endo Mahmud 的墓地。发密说，礼宾及国际会议秘书处已经就这项安排做出通知，而这是家属决定将敦西迪哈斯玛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后所做出的安排。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必须以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指导，才能确保取得有意义和永续的进步。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演讲时提到，和未来有关的讨论不应该只局限在算法、计算能力或经济成果，还必须纳入哲学、历史和道德考量。首相安娜也说，科技进步绝对不能与作为受益者的社会脱节。首相呼吁未来研究采取更全面的方式，也就是借鉴伊斯兰思想传统，因为科学、哲学与伦理在历史上一直相互融合。他说，马来西亚必须确保推动迈向科技驱动型经济始终以人为本，并具有包容性。政府促请电讯公司重新评估全国大约6万座电讯塔对柴油发电机的依赖，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电讯公司为确保电讯塔持续运作而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必须减少，分阶段转用可再生能源，以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发密今天在2030年永续发展框架和路线图推介里致辞时说，由于一座电讯塔每月的柴油使用量并不小，加上考量到全国各地的电讯塔总数，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获得关注。他指出，通讯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与永续发展举措同步，包括把商业运作对环境构成的影响纳入考量。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sman Saeed 表示，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必须真正赋予人民获取资讯的权利，以确保相关法律能够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媒体作为国家民主制度一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自由。他说，设置过多限制会影响这项法案原本要达到的目的。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今天率领投资及贸易代表团前往美国，展开为期8天访问，直到10月5号，以加强和美国投资者的联系，同时吸引更多新投资进入宾州。 宾州首长办公室发表文告指出，代表团也将向美国企业介绍宾州最新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广当地作为投资首选地，重点吸引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先进封装、设备制造、医疗器材及全球商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卫生部在过去四年通过国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也就是 HEAL 热线15555，成功干预518宗自杀行为危机案例，这其中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案例。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今天在怡保马拉工业学院为全国级的世界预防自杀日主持推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也提到，卫生部正在和教育部合作，解决导致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学生因受到霸凌所导致的压力问题。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郑立康表示，我国正在致力通过加强法律框架并推动可持续治理，力求在航天领域成为领先的参与者。他说，建立更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培养本土人才，有助商业航天活动快速增长，同时也在安全考量及太空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下来焦点转向国际，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计划全速推进，预定于美东时间28号星期一早上7:15从德克萨斯州发射星舰火箭，展开第14次试飞，首次挑战进入地球轨道。这次试飞一旦成功，将标志着星舰迈出重要的一步，从而接近投入全面营运。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与邻近三个府今天和明天两天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没，市政府说暴雨导致将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天的雨势逐渐减弱。市长拆查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则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被淹没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首相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购，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缅甸南部发生的严重水灾和土崩已经导致至少8人死亡，多达30人仍然失踪。缅甸当局星期一表示，自上个星期五开始，缅甸南部地区连降暴雨，暴雨情况也影响邻国泰国，并导致曼谷在周末发生洪灾。缅甸当局表示，救援人员还没有完整掌控整个灾区，目前已经发现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20到30人失踪。尼泊尔西姆龙山峰发生雪崩，造成至少2人遇难，另外有14人失踪。当地官员星期一表示，这场雪崩是发生在星期天清晨，地点在靠近中国边境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据报道，雪崩发生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出现大雪天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布尔纳比奇将代理总统职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已故前首相夫人敦多德西迪哈斯玛将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 国内60000座电讯塔必须减少依赖柴油发电，转用可再生能源。泰国曼谷洪灾70万人受影响，今明两天宣布为政府特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4: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在9月15号推介2026-2030年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战略发展计划，并放眼在2030年之前实现4700亿令吉累计投资目标，其中 70% 将由关键行业贡献，分别来自电器与电子、汽车、高价值旅游和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这项新计划也放眼把北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至3690亿令吉水平，创造310000个优质工作机会，包括45%高技能工作，并把家庭收入中位数提高至7500令吉。家庭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家庭的收入从低到高排列，排在最中间的那个收入就是家庭收入中位数。它和平均收入不一样，因为少数特别有钱的家庭可能会把平均收入拉高，而中位数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更能反映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收入情况。以马来西亚为例，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家庭收入调查，马来西亚家庭每月总收入中位数为7017令吉，比2022年的数据增长了 5.1%。同期每月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数是9155令吉。这里要注意，家庭收入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薪水，统计中的家庭总收入还包括受薪工作、自雇收入、财产和投资收入，以及收到的转移收入等。2024年的数据所对应的平均家庭规模大约为3.7个人，其中大约1.8个人属于收入来源者。另外，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2024年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139令吉，农村则是4588令吉。以州属来看，吉隆坡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大约为10802令吉，而吉兰丹大约为4083令吉。总的来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意义不只是告诉我们家庭赚多少钱，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7: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9: 无所事事。
7: 今天是9月28号了哈，5点24分。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8: 你好，我是小韩。
7: 是很快哈，那个我们的九月份呢也来到了月底，也就是说呢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啊，进入这个年头的最后3个月了。
8: 是啦，哎，我感觉上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7: 真的吗？
8: 因为你请假请了2个星期啊。
7: 哦，不要这样。哎，你们一直在灌输让我们的听众就觉得 JC 一直请假。
8: 不是，
7: 我出差耶。我
8: 要表达的是还挺想念你的。哦，哎，终于回来了。
7: 是是是，但工作还是要做了哈。嗯，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其实有听到一则蛮难过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前首相敦 Dr. Mahathir 的夫人，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敦 Dr. Siti Hasma 今天早上呢就逝世。那么当然呢这新闻呢我们也目前呢正在跟进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稍微的平静一点点啊，一起来聊个不同的课题啊，或是带出我们的节目内容吧。诶，其实呢我们看到敦 Dr. Siti Hasma 哈，他跟他的丈夫啊，也就是我们的前首相，也就是
8: 敦 Dr. Mahathir，
7: 他们两个人呢相处在一起很久了，他们的婚姻是差不多70年。那你知道吗，70年有时候呢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个时间跟一个长度。然后你要怎么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呢？是不是无话不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呢？
8: 以前会觉得无话不谈很重要，现在会觉得你无话可谈还可以相处融洽，就是知道彼此的心意，这个也很难得。
7: 是，
8: 但是呢我们说有时候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常觉得尤其是伴侣哦，你应该懂我的，你应该怎么样，结果误会就会越来越深了。
7: 对对对，我们从这边呢其实也可以体会到，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关系更长久一点。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跟自己的伴侣聊呢？还是不是哦？你有其他的这个聊天的伙伴？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就对2000多位初中生进行了调查，那就发现呢，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和更高的社交焦虑及忧郁症是有关联的。就学生们使用 AI 的频率越高，他们的焦虑和孤独感就越强。那么因为这个每个教室里面呢大概有2到4个孩子说，相比起跟同年龄互动，他们更加喜欢和聊天机器人互动。
8: 就是他们其实越来越多的比较少跟人互动了，而是跟 AI 机器人互动。但是呢又发现呢，如果他们长期跟这个 AI 互动的话，可能会有更高的社交焦虑和跟抑郁症相关的一些症状。那

0: 现在呢，这个学者就认为啊，这对年轻一代呢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当青少年用聊天机器人取代人际交往的时候，就会错失了培养终身所需要的社交交往能力的重要学习的机会。而且呢，在他们的调查当中啊，每五名学生就有一个人说他们使用 AI 寻求情感上的亲密陪伴。那根据报告，越热衷于和聊天机器人交朋友的学生，就更有可能在随后表示孤独感更为强烈。以为现在呢我很孤独没关系，手机拿出来跟 AI 聊一聊，但是长久下来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孤单啊。
1: 我很不想用这个什么过来人啊老人家的这种心态，可是我就在想，如果大家不太懂得跟所谓的实际的这种关系去互动啊或者是聊天的话，那你会容易找到伴侣吗？还是你会觉得哦，没有伴侣也没关系，因为我有聊天机器人嘛。
0: 有时候也不是孩子想的嘛。以前我们有很多兄弟姐妹，
1: 哎，
0: 你就算不想聊，你在家里面也会有兄弟姐妹。但现在少子化的情况啊，
1: 哎，
0: 可能家中就只有他一个小朋友。那我们以前呢，可能住在甘榜啊，还有很多的邻居。现在可能跟邻居他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那孩子在家，可能父母也忙碌，没有时间陪伴，他们能够跟谁聊天呢？就只能够跟 AI 机器人，啊，
1: 就不要怪环境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你有同学啊，你有朋友啊，
0: 那你要家长或者是同学引导啊。
1: 但是如果你说啊，那个你家里没有人聊，那以前我们的那些独生子怎么办？或者是像你这样游子，就是
0: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便利的电子产品呢，啊，
1: 就是没有选项，
0: 对，你很无聊，你就得必须要往外找朋友。现在不需要出门，你可以跟世界连线。
1: 好，今天我们问大家的不是你有没有用聊天机器人，我想问的就是你日常聊天的对象是谁？是可能有些人是父母，对吧？啊，我什么事我都会报备给父母知道啊，我今天怎么样啦，我最近怎么样。有些人就是不跟父母聊，因为担心他担心，所以就会跟越远的朋友聊，因为不想要近亲担心，就会跟朋友。那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是反过来，像有伴侣的可能就说哦，我什么都跟我的另一半聊。也有人说就是不要什么都跟另一半聊，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想问大家，你的日常聊天抒发的对象是什么人？
0: 你要现在说吗？
1: 你是什么？
0: 我觉得你一定是你的伴侣啊，或者是你的打羽毛球的朋友。
1: 等下再说，等下再说。大家可以先 WhatsApp 说说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啊？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或者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说说你的日常聊天对象是什么人呢？那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不是父母？为什么不是另一半啊？一定有一个原因的。那一般都聊点什么？来说一说。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跟聊天机器人聊的，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选择和 AI 聊天。凡人的歌曲，朋友别哭。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五点三十四分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我们虽然常说广播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吧？啊，那每时每刻都可以伴你左右，但有时候也不太能聊天，因为广播有时候是一个蛮单向的。虽然现在有 WhatsApp 啊，有这个社交媒体，你可以留言，但总不能你一句我一句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空中已经念完所有人的留言，所以你真的要聊天，你还是得要有一个朋友，对吧？
1: 不过对我来说，有时候真的因为在 on air 的时候说了很多了，你放工之后就不太想要聊天说话。
0: 哦，所以你不需要聊天的。
1: 我需要，但不是每一天，是偶尔有需要。
0: 那你会找谁？
1: 找家人吧，或者找朋友。
0: 你会跟妈妈聊天？你跟你妈不是关系很好吗？
1: 对，以前我每一天都会打电话回家。
0: 哎呦，
1: 对，
0: 聊什么？
1: 就什么都可以聊啊，我就会问他们怎么样，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笑称他是路边社社长。
0: 他就会给你很多八卦，
1: 就是周遭发生什么事啊，而且他又很爱看电视，很爱听新闻，就是无话不说。
0: 那你会到倾诉的一个地步吗？就是你很委屈啊，很累啊，很沮丧，你会跟你妈倾诉吗？
1: 那倒不会啦。
0: 哦，就是聊罢了啦。
1: 对对对。
0: 那有情绪怎么办呢？
1: 有情绪的话就找朋友啊，就都可以啦。有不同的对象，要看你聊什么话题。
0: 可能我们是男生，男生很难就找这个兄弟出来倾诉，很少有这件事情。
1: 男生不会找伴侣吗？
0: 当然有伴侣就找伴侣，像我自己，因为我跟我太太本来就是以朋友开始的嘛，就大家就是因为聊天啊，就聊到大家感觉不错，这个人蛮好聊的。那于是呢，后来就变成了固定的一个聊天对象。像我可能心中不太认同一些事情，可是又不好对外说，你知道我们媒体人有时候有一点这个专业的这个束缚，所以就会跟他说。所以主要我当然就是跟另一半聊，因为大家同年龄，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吧。那你跟父母聊，父母有时候
1: 也不太能够理解你现在这个阶段。
0: 有时候你聊，你只是想要讲，
1: 对，
0: 你没有想要他给你建议。
1: 他有时候会担心，
0: 对，他会给你意见，他就跟你说：“哎呀，这种东西就是啊，社会一定是这样的啦，什么？”那你就会很可能就啊，那好了，那我就不讲了。
1: 我们对亲近的人似乎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忧到底要跟谁说就不容易了。有时候我确实是会跟 AI 聊天的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忧的部分，
0: 跟那个 ChatGPT 聊一下。
1: 对对对对，就会请他分析一下，从什么心理学啦，还是从什么行为学啦？
0: 他有解开你的心结
1: 什么的？他有哎，其实真的很无所不能，
0: 真的哦。
1: 你没有跟他聊过天哦？
0: 因为我一直觉得 AI 给的答案就是很计算机啊，就很电脑。然后像我在中国，我就跟那个人形机器人玩成语接龙，然后接到后面我不会了嘛，我就跟他说哇这个好难我不会，他会安慰你，他就说哦没关系嘛，玩游戏就是有胜有负。是啦，他这样讲没有错，可是我就会觉得你好公关，你理解我意思吗？
1: 对，但是如果你是个人化的 AI 人工智能的话，他对你的职业生活各方面都了解得很透彻，所以他给你的答案其实相当客制化，这也有一点危险。所以如果你是免费的那种 AI 聊天机器人的话，它会有一个限制，它不会让你一天之内说太多。对，要不然的话有一点你如果完全相信它，然后以它给予的意见作为你回应某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的话，那有点怎么说呢，可能会陷入那种同温层啊，就是你没有看到没有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0: 看，因为他就附和你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就是说你想听的东西。
1: 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研究啊是以青少年为主，这是更危险的，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还会自己根据在职场上啊生活上的一些历练做判断，但是青少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历练啊，他可能完全就信了耶。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这个话题上你发现你没有一个聊天的对象啊，请你可能要认真去正视这件事情。可能你现在啊没有什么压力，一切都很顺利，那没有问题。那万一有一天你真的是所谓的崩溃，我们英语一句话叫 breakdown 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这个人，你那个时候才来找人可能就很难。然后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悲剧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的。那么王志民他就说他可以跟猫狗或植物聊天，
1: 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欸、
0: 你有想过养宠物然后跟他聊天吗？
1: 我没有、欸、
0: 因为 你一个人住嘛。
1: 对、嗯哦、我没有、欸、
0: 我没有想过跟植物聊天，你聊过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哈，我们也没有了，我也没有试过。但他说他可以当小韩的聆听者，听你讲完之后他就回答哦。
1: 有啦，你经常有透过 WhatsApp 来回应我们的话题，
0: 也是好的啦啊！我觉得大家是我们当 DJ 最好的陪伴啦。那这位呢是林啊，他说呢，他没有什么朋友可以聊天，他会找心灵寄托以及无所不在的这个上帝祷告啊，他有他自己的信仰啦。
1: 嗯，那 Edison 他说应该都是跟另外一半聊啦。
0: 哦，这位呢是要匿名的朋友，他跟自己说吧，他把想说的写出来，那如果写出来还是不能解决的话，他还是有闺蜜。你有闺蜜吗？
1: 有啊。
0: 你怎么样认可闺蜜？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女生的闺蜜是一个怎么样的
1: 闺蜜
0: 头衔，就怎么样可以到闺蜜，怎么样
1: 什么都可以跟她聊哎、欸啊。对啊，这要这么难区分哦。
0: 就是朋友到怎么样的阶段，她会上升到闺蜜？
1: 就是信任吧，这个就是在朋友圈里头你对他格外的信任，
0: 他会掌握你的秘密的，
1: 你觉得你跟他说什么都不用担心、哦、就应该成为闺蜜了，
0: 信任感满满。
1: 那这一位朋友呢，他说他会觉得有委屈的时候尽量不要抱怨，很多人不想去接收你的负能量的啊，电台听你诉苦其实也没什么共情能力、嗯、有苦真的想说的话他会跟他7岁的儿子说、哦、他说不要跟身边的人说委屈很难过，他们可能会在背后笑你。他说聊天机器人呢是真的很好聊，天南地北都能聊。
0: 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有一些信任危机、啊嗯、为什么大家找机器人？其实我觉得机器人他唯一一个能够取代人的就是他、
1: 嗯、他的专业能力吗？
0: 他不会爆出来，哪怕你说后面有这个什么演算法数据啊，收集你的个人资料，哪怕是那种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他不会把你的什么秘密报给你的身边的人知道，所以基本上你说的时候你是百分百相信他的，你只要跟他说没有人会知道，他不会讲出去了。
1: 但是还是有泄露的风险，只是他泄露他是把
0: 你的，不是这个点，
1: 对，他把你告诉他的东西当作数据来处理，他不会指名道姓说这个就是 JC 的秘密。
0: 对对对对，他不喜欢谁谁谁这样子，他是不会这样啦。好，稍后来我们再看看大家你们的聊天对象是谁呢？这是阿琳的歌曲聊聊天。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公益快讯。
7: 想在10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12: 健康从齿开始，幸福从笑开始。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联合举办的口腔健康知识讲座，将在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在雪龙福建会馆举行。讲座内容涵盖日常护牙习惯、延长牙齿寿命的方法、缺牙修复以及现代牙科技术的应用。现场还设有问答交流环节，由专业人士为您解答各种牙科疑问。活动免费入场，预知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13: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 011-3981-2968。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聊天的伴侣啊，或者是伙伴朋友还是等等的呢？我们来看这位是 Mary， 她说她多数和丈夫啊，还有妈妈，就是说因为呢他们都是亲人。那这位呢是来自霹雳的 Chris 啊，他单身，家里呢就跟父母聊天，但不至于聊到内心深处了，那报喜不报忧，但假日呢也会和三五好友啊外出喝茶闲聊。但他觉得年纪大了真的好难深度聊，但是他其实也还没有四十啦，只是他是个大 I 人这样。
1: Aiden 他说，如果有知己知彼的闺蜜 brother 懂你的人，自然愿意听你任何事情，也一定会给你一些劝告。有压抑不要藏太久，有宠物还是跟人工智能抒发情绪出口也好。
0: 这位呢是沙巴的言才，他是选择自己去处理了，他不喜欢把负面和消极带给别人，自己和自己对话，没有别人参与，就能够把内心的话给说出来，所以他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啊，给自己彼此对话，也是重新认识自己。
1: 这位朋友是阿易呀，早期呢是跟 AI 诉苦和聊委屈，因为呢早期跟父母的关系很僵，然后呢就会问他该如何改善，试着照他的建议去执行，虽然很难，这个方法他做了几个月左右。现在啊和父母的关系改善了，而且很少会和 AI 聊天，经常和父母聊天了，一直到现在。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哎，
0: 是使用的很好。
1: 对，一开始是依赖 AI， 但是在 AI 的建议之下尝试改善人际关系和父母的关系，结果现在呢这个比例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偏好跟真人而不是跟 AI 聊天。
0: 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聊，你可能觉得啊、哦、我报喜不报忧啊、就是不要把消极，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要提醒你，如果今天家人不在了，因为人总会离开的，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很多离世的消息，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家人走了，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多聊天？如果你会的话，你觉得你会的话，那就现在赶快。那如果你觉得哦没有关系，反正我觉得就是不是建立在聊天之上，那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先提醒你，不要到时候到了那个时间点你才觉得啊，当初我应该要用不同的方法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啦。
1: 而且我们常说哎呀我们东方嘛都比较含蓄一些，但没有我觉得爱真的要说出口，
0: 真的要说出来的。
1: 这位朋友是美琴，他说他没有聊天的对象，就是听别人分享和聊，自然而然就化解掉自己的闷气了。
0: 这位呢很好啊，他是新上的子玲啊，他是跟自己的女儿聊天，聊一些人事关系啦，聊舞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跟朋友相处的如何等等，因为女儿很有兴趣啊，但当然就是说说就算了哈，能够跟女儿聊天很好啊，我也希望以后我可以成为我女儿的聊天伙伴，
1: 也很好啊，
0: 如果能够的话。
1: 但是我之前跟嘉宾聊过，他说呢在孩子16岁之前，很多家长很想要当孩子的朋友，但16岁之前你应该要是他的导师，然后16岁以后等他比较成熟了你再跟他成为朋友，因为他们还懵懵懂懂的阶段，真的是需要家长才来指引他们。然后这位朋友呢是 Jack 啊，他经常是跟孩子聊天不跟 AI 聊天的，不过他制作了一个 AI 聊天器，让孩子找答案学习科技，一举多得。
0: 好了，不管你跟谁聊，都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啊，是机器人也好，或者是
1: 猫猫狗狗也可以呀，
0: 或者是你家中的植物啊，还是任何的对象，只要有一个抒发的出口，那就可以了，不要憋在心里太难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正寻求加强在俄罗斯的旅游市场布局，尤其是乌拉尔地区。该地区约占俄罗斯出境游客总数的15%，并拥有相当规模的高收入人口，被我国视为吸引更多俄罗斯游客的重要潜力市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德里斯里张倩倩在脸书发贴文指出，我国可通过加强旅游目的地推广、深化两国旅行社合作以及改善航空连接，进一步吸引乌拉尔地区游客。我国护照在2026年护照指数全球排名从去年第3跃升至第2。移民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成就反映我国护照的实力及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意味着我国护照持有者可前往175个目的地，包括129个免签证目的地以及46个或落地签证目的地，另外有23个目的地需要签证。根据护照指标网站数据，阿联酋护照排名第1，新加坡和我国并列第2，而西班牙则排名第3。配合即将在雪邦举行的2026年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运作准备，确保在办理数千名赛车队员和驰员入境我国的手续能安全、有秩序且顺畅地执行。该机构总监德杜斯里·穆罕默舒海利·穆罕默辛透露，该机构目前主要聚焦在能更有效率地处理乘客入境事宜之余，同时不会影响边界管控程序以及国家安全层面。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天下午5点，沙岳西连是全国唯一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其空气污染指数为158点。此外，全国有52个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还有4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分别位于沙岳梅里、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吉打的弗罗江怡以及吉兰丹的丹纳美拉。国外方面，伊朗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目前没计划与美国展开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双方将恢复谈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 Jay Sean 的别问很可怕。6:08，你好，我是 Jay 谢晋成。
1: 我是小韩。
0: 那么在线上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廖博士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欢迎晋成回到周一的国际料理跟早之前的时段的国内评论时段。
0: 是
2: 在你不在的日子里面我们过得非常的开心，也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里面来。
0: 有人打小报告说你请我退休是吧？
2: 哎，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小报告了，这个是重大宣布。
0: 哦，重大宣布啊！
1: 我们不要散播假新闻。
0: 哦，是，我们要认真的来讲一些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7点钟国际料理要聊点什么呢？
2: 是，我想晋成在中国出差的时候呢，好像你回来的时候正好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美国
0: 见面
2: 的时候。对，然后这个会面的这个过程呢，我相信关注这个新闻的朋友们都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反差。而这反差就具体体现在特朗普在这一次呢已经是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特朗普的模样，非常的客气，而且在各个的公开场合里面呢也极显那种就是做好这个东道主的礼节的一种安排哦。因此这一次的会面呢透露出非常多的讯息，我想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和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各大媒体是怎么样分析这一次两大领袖的会面，以及这个会面里面也透露出了一种特朗普我个人觉得他对于其中选举的看法还有他个人的生涯的考量的一些变化，都在这一次的会面里面呢都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端倪，做出一些判断哦。当然第二个话题是谈到这个曼谷水灾，我们非常多的朋友在曼谷哦，所以这段时间的水灾也让我们非常的揪心，而且曼谷的很多街道其实和我们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的街道都蛮靠近的哦，所以你一发现到那个街道淹水的那个场景，无论是那个果卡基这五角基的店屋淹到那个五角基的那个等于是差不多到那个顶端的部分的时候，都让我们有一种既视感哦。那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为什么在我们东南亚城市里面常常就有一语成灾，当然这个话题经常会说又是老掉牙，因为我们谈过好几次，不过呢老掉牙并不代表我们不关注，我们还是得关注哦。第三个话题其实跟这个小韩是有点关系的，我知道小韩一直以来都想要为自己的事业创造不同的轨道不同的这个方式，而且他很严肃的向我点了点头，我也很严肃的回他一个点头。啊，其中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呢当代的这个国际里面有蛮多的富豪都在聘请一些超级奶妈、就超级保姆、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保姆是有具备非常多的技能跟才能的，而我们的小韩姐姐呢正好具备了好几种超级保姆所具备的技能啊，例如说善解人意
1: 啊，
2: 例如说懂得健身，例如说懂得有耐力去处理很多事情，这个呢就和我们谈的一般的家庭保姆好像有一些差距哦。想要借这个时段来谈一谈这个课题，它是有一点轻松但是也很严肃，我想用严肃的态度来谈一谈小韩转业的可能。
1: 谢谢廖博士如此的善解人意，那我们下个小时就一起国际料理啦。
0: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先谈一谈国内的新闻焦点哈，稍后呢就会我想呢我们也会谈到了就是前首相敦 Dr. Mahathir 的夫人也就是敦 Dr. Siti Hasma 的离世，我们稍后呢也会稍微的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
1: 大家好，我是崔新成。上个星期聊过了中国市场的经商模式，最后一集有略谈到微短剧，但是你是否认同短影音微短剧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年鉴2024，在那一年该国人民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达到5小时37分，比2018年的数据翻了一倍。另外，发表于2026年的深圳大学研究显示，在200多名受访的老年人中，近90%几乎每天看短影音，近一半每天花超过2个小时。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数据则显示，中国50岁及以上的行动上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3.51个亿，平均每人每天滑手机超过4个小时。我也问过中国的一些友人，他们确实会一直受到短影音或是微短剧广告或预看片的轰炸，一旦被吸引，就很有可能会付费订阅以追看下去。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在网上被一段一两分钟的剧情勾着一集一集看下去呢？前面几集可能是免费的，要继续看就要付钱或者看广告。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模式，但现在已经是一门很大的生意。专家指出，平台算法和内容生产者共同竞争的就是观众的时间、情绪和心理能量，而这种竞争往往创建在对人类心理弱点的精确利用之上。猎奇、快感、愤怒和情绪共鸣都成为了演算法偏好的主要素材。根据网络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上线的微短剧大约有128000部，平均下来每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到今年6月， AI 微短剧也有200000部上线，艺人剧组、作者兼导演，这些都成了新潮流，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够拍出一部剧。这不就是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吗？人力门槛这么低，市场那么大，观众那么多，谁都可以下场试一试。那这一期我们就来仔细研究这台机器是不是真的那么赚钱。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越听越爱，爱越飞。
1: 6:24，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6: 我是小韩。
1: 在线上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廖博士你好。
7: 你好，我是廖朝纪。
1: 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在看到这则震撼的新闻的时候呢，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哈。那么马来西亚呢，我们常说我们这建国的时间不长，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每一任的这个首相还有首相夫人呢，我们都有略有这个印象啊。所以对于每一位这些人物，我们都有对他的一种所谓的了解等等。那么对于前首相敦·德·马哈六的夫人，Dr. Siti Hasma， 我们当然也有很长的一段印象，因为像我自己作为80后的孩子，我的成长过程呢是这个 Dr. Mahathir 作为第一任，就是第一次当首相的那段时间，就83年一直到零多年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们对 Dr. Siti Hasma 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作为这个首相夫人嘛。那么Dr. Siti Hasma 呢，今天就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100岁。那么他的遗体呢，安葬在布城第20区国家墓园。那这个墓位呢，是毗邻第五任首相敦·阿卜杜拉已故原配敦·安东。那百岁高龄的这个前首相敦·德·马哈六呢，虽然身体虚弱，但还是带着氧气辅助器，坚持亲自到场去送别这个超过70载的爱妻。那场面呢，是令人鼻酸的。那至于我们刚刚说到敦·阿卜杜拉的已故原配，就是敦·安东呢，是在2005年病逝之后，安葬在这个第20区国家墓园。那现在呢，101岁的敦·德·马哈六在这个碑刻的时刻，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备受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看到画面呢，刚刚转播呢，这个敦·德·马哈六是身穿白色的马来传统服装，那么在子女还有随护的搀扶跟陪同之下，现身在清真寺。然后呢，他坐着就鼻上呢是带着氧气辅助器的，也看得出他是哀伤跟憔悴的了。
6: 那这一场获得政府列为国家显要人物级别葬礼的丧礼呢，除了敦·西蒂哈斯玛的子女之外呢，还有家属都是全程陪伴之外，众多政界的领袖、商界的巨头还有公众也纷纷前往致以最后的敬意。首相达杜水安诺早前已经指示政府首席秘书还有国防卫队首长协助处理后事，并代表全马人民向马哈丢还有其全家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1: 是我们看到呢 TV一的转播这个下葬的仪式呢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现在是进行一个祷告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到底敦·德·西蒂哈斯玛在生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怎么样的印记哈。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敦·西蒂哈斯玛，西蒂哈斯玛，对不对？但其实他曾经澄清自己的名字没有西蒂，他的名字就是哈斯玛。所以呢，他说其实他出生的时候呢不叫西蒂哈斯玛。这个西蒂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呢？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相当流行。他搬到吉隆坡之后呢，他们就是别人就会这样子称呼他。当年他在医院担任医务官的时候呢 ，CD 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像我们知道有 CD Nuha Lisa 这种，所以呢，有人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 CD， 方便辨认。
6: 敦·哈斯玛是在1926年7月12号在雪兰莪巴生甘榜找。

0: 娃出生，今年七月刚刚迎来他的100岁的寿辰。他是家中10名兄弟姐妹当中第6名孩子，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也是我国早期的马来女性医生之一。二战结束之后，获得奖学金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深造，也是当年唯一的马来女性学生，也在求学的期间结识了同为医学生的敦马哈丢。他在1955年毕业成为医生，随后在吉隆坡中央医院实习。敦哈斯玛和敦马哈丢是在1956年结婚，婚后移居吉打亚罗士打，也在当地的中央医院担任医务人员，两人育有7名子女。
1: 今年的8月份，就是刚刚过的上个月呢，两人迎来结婚70周年。而敦 Dr. Mahadil 呢，今年101岁，而敦 Hasma 呢就享年100岁。那么在医疗服务方面呢，敦 Hasma 是长期投入妇幼保健工作。他在1965年成为了吉打州妇幼卫生部门的第一名这个女性医务官。1974年再成为了第一名女性州妇幼卫生官。1979年他从政府部门退休。那之后呢，曾在这个马大牙科学院担任兼职讲师，直到1981年啊，这敦 Dr. Mahadil 出任第4任的首相。那么在敦马哈丢呢就担任首相期间，敦哈斯玛除了以首相夫人的身份参与官方的活动，也继续的关注妇女及儿童健康、家庭规划、反毒和成人识字等等的课题。他也曾经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那今年的8月，敦马哈丢呢跟敦哈斯玛双双呢年届100岁，就获得记录认证。那么敦哈斯玛呢就获得东盟记录认证为最年长的在世前首相配偶。
0: 其实说到敦哈斯玛，他自己呢曾经出过一本自传，叫做 My Name is Hasma。 他曾经写下一句话哦，他说呢，首相夫人是被寄予厚望的，应当成为众人的榜样，给予人们正面的影响和启发激励。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认真深刻的自省。不过呢，我想我们大家对于敦哈斯玛的这个印象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1: 是，我用和蔼可亲啊，或者是用这种善良的面孔来形容他，我觉得是不为过的哈。他甚至呢有获得一个殊荣，就是 Ibu Negara， 我们说的国母哈。所以廖博士，您记忆中的敦 Siti Hasma 是怎么样的？
2: 在我的记忆里面，因为我在蛮多的官方场合有遇到这对夫妻共同出席这个会啊，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敦哈斯玛，但是我们叫他敦 Siti 哈，就是一位这样的一位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者吧，哈，因为我遇过他不同的时段，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怀念跟对于他的纪念，主要就体现在第一夫人的形象，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夫人，当然除了就是首相的这个夫人之外，他也会兼顾一些社会公益的形象。当然，在我们历代首相里面，后来的第一夫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很多时候呢，都会特别把他们跟敦哈斯玛来做比较，因为在我国的这个行宪的这个历史里面呢，马哈迪作为首相的任期是比较长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啦，当敦哈斯玛他逝世的时候，会引起许多朋友的一种悼念和一种缅怀之情哦。其实我们这些结了婚的朋友啊，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课题哦，尤其是我已经步入中年，然后也要步入初老的年段，很多时候也会和伴侣交流过这个课题了。就我们两个人到底谁先走会比较好一点呢？然后我走了之前怎么办？你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想这样类似的课题都会出现在我们这些资深的男士或者资深的女士身上哦。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敦哈斯玛先离开马哈迪医生啊，如果今天情况倒过来的话，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感受会有什么差别。但是我对于敦哈斯玛有另外一个比较鲜明的记忆哦，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这两位医生特别长寿，我就记得曾经有在一些类似访谈的一些这种访谈的过程里面有提到，这是因为两位都是医生，所以两位都会彼此督促彼此的那个饮食习惯。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人物嘛，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宴请，各种各样的活动要出席， 然后我正是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就是刚好跟敦多多马哈蒂还有敦哈斯玛坐在同一桌里面，我就深刻的看到他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就是喝饮料，也没有吃餐桌上的食物。这或许就是因为同是两位医生，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身体力行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作息，才让我们看到的一对夫妻间谍情深，可以彼此相守那么长的时段哦。其实对于我们想要努力经营婚姻关系的，就是后段班嘛，这些我们这些后来想要学的哦，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呢、啊。
1: 嗯，您觉得其实因为敦 Dr. Mahathir 呢，他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就像您说的，他任相的时间是目前是历史上最久的，而且是唯一一个两次担任首相的，而且他的形象呢，从年轻的时候到他再度任相的时候是完全不太一样，风格也各有不同。那您觉得作为他的伴侣，西迪亚斯玛他展现了一种怎么样的那种所谓的平衡或者是调和的一个作用呢？
2: 你看，就是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公众形象在捕捉到，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社媒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是看到电视画面上嘛。你就注意到在马哈迪他担任首相的，无论是前段或者中段或者后段他都会有一些跟敦哈斯玛在荧光幕前的一种比较像是一个情人或者是一个伴侣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比如说喂蛋糕也好啊，手牵手也好啊，我就注意到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就是两人夫妻的情感的这种浓郁的一种展现哦，很多时候也软化了我们对于马哈蒂医生那种政治强人的一个形象。正是因为这样啦，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敦多多马哈蒂或者是敦哈斯玛的时候，总是有用一种互补的方式来形容他们对于我国的这个政界的伴侣呢，会是一个蛮有参考的一个典范呐、
1: 啊。是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有一些社交媒体画面出来，就是说这一对夫妻在院子玩球，
0: 是、
1: 啊、还是做一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觉得好像看到这种政治领袖的，
0: 就是唯有敦 Dr. Mahathir 跟敦哈斯玛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如此柔软的敦 Dr. Mahathir。要不然的话，平时他在大众的面前都是比较是政治强人的形象。
1: 对对对，他当然很多言语可能会是批判啊，或者是对政治现况给意见啊，你很难看到。所以一个所谓的第一夫人或我们说的首相夫人，本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吧，廖博？
2: 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不同国家的政治领袖，你会发现到其实伴侣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哦。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国家，所谓的两家的联姻，很多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所谓的政治家族的结合的力量哦。所以这个还真的是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作为国家级领袖的伴侣，他所身故的这个角色跟他自己的家世等等等都会有非常多得到大家的关注，以及他会在国家的这个过程里面扮演什么样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本麦苏利或者是我们的 First Lady， 当然我们不是总统制哦，但是我们倾向于把这个首相夫人也当成 First Lady。 那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First Lady 是赋予他不同的宪政的角色的，那我国是没有对这个所谓的 First Lady 或者首相夫人赋予任何宪政上的角色，主要还是由他个人去揣摩自己的角色而展现出他的功能啦。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张惠妹的《离别总是那么突然》。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国内焦点。你好，我是追西定程，
2: 我是小韩。
1: 线上呢有人在永平的廖朝纪博士。我们来看，这个是高教部部长的，就是 Zamri 说的话。他说，该部呢自去年起已经全面的检视和重组公立大学的控股公司，包括 UITM 马拉公立大学控股公司，以确保大学控股公司能够更加有效的运作，并为各自所属的大学做出贡献。尤其是政府自2017年起不再全面承担大学财务需求之后，针对首相呢，就是安努尔要求检讨马拉公益大学控股公司的管理和治理，以应对该公司蒙受亏损的问题时，他是如此回应的。
2: 那我们的高教部长就说啊，有一些大学控股公司取得盈利，也有一些呢是出现亏损的，所以表现良好的公司模式就可以作为其他控股公司的参考。谈及马拉公益大学控股公司，Zambri 就表示啊，当局也成立了一个团队，全面的检视怎么样进一步强化大学，包括了他这一个控股公司的相关事项。因为这个团队成员呢，就包括了经济学家呀、企业策略和管理专家、马拉公益大学董事会主席，还有前高教部长等等。而马拉公益大学是一所对土著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必须要维护和捍卫它，确保这所大学不会出现不良的因素。他也强调，首相宣布的措施和高教部已经展开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该部将会继续的进行相关的检讨。那根据报道，马拉公益大学控股公司之前在2017、2018、2019和2021财政年度累计录得约1亿5700万令吉的税前亏损。那我们都说嘛，公立大学的话呢，当然主要就是以教育为主嘛。但是如果政府从2017年起不再全面承担大学财务需求之后，这些控股公司就要开始为自己的财务来源打算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出现亏损的话，是应该追究的吗？还是说其实在教育的单位里头这方面比较难说呢？
1: 就是
2: 廖博士，
1: 对，我们常说
2: 因为他毕竟不是生意嘛。
1: 你说他要盈利好像又很奇怪，
2: 对，
1: 那你说他不盈利一直亏损又不是一个办法，这两者有矛盾哦，廖博。
3: 其实这个公立大学的运作模式和我们私立大学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哈，因为公立大学主要是纳税人的这个税金经过这个国会预算案里面所拨出的款项。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几所重要的国立大学，马大、UKN、UPN、USM、UTN、UN 以及还有地方上的国立大学都是靠政府的拨款。而 UITM 它比较特别啊，它是经由马拉的这个基金 Mara Foundation 去做拨款。然后这边呢，马拉 Foundation 其实和我国的财政预算案的这个拨款也有类似的一种机制了。简单来讲，它也是属于我们国立大学的一个环节。当然我们说国立大学亏损这个事情，当然是因为它涉及到所谓的国立大学有没有盈利的可能啊，这个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爱台有没有盈利的可能，因为我们爱台本来也是国家国营电台嘛，对不对？我们的职能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公众广播的一个功能哦，所以看为大学也是如此。其实绝大部分的国家的国立大学呢，它首先具备的当然是收支平衡啊。所谓收支平衡，它的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财政支出，那它就要对它的那个支出呢，行政上的支出或者其他的支出呢，要做出一个平衡。所谓的亏损，当然是你的财政预算拨给你的钱和你的支出本身有一个落差。但是最近的几年，尤其大概是好几年前，国家对于这个高等教育的预算其实是削弱的，因此造成其实很多现在的国立大学呢面对的问题是，国家对于公立大学的支出只在于人事支出，有蛮多的这个行政支出包括科研支出都需要靠国立大学自己去创收。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也开始会在 UITN 做实行。好，这个东西呢其实会有两个层面啊，第一是比较积极的，我们知道所有的科研它都必须要跟业界结合，当过去你的这个国立大学的科研本身是象牙塔里面做科研的时候呢，你少了跟业界结合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产生项目，不能有 IP， 就不能像进程的起飞起床起航的这个内容里面去跟我们谈目前国立大学的这种所谓的科技创新的工艺，或者是药品创新的工艺有没有市场化的可能。 那如果你被迫要去盈利的话呢，你就会有大量的这些科研的这个项目需要和市场化接轨啦，这是比较积极的层面。那我们就回到了产学合作的一种可能哦。当然消极的层面就是碍于这样的一种就是拨款的减少，以及对于这个学校的支出的这个压力，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关科系的压缩，比如说人文社科本来就不具备太强烈的这种市场导向的，会不会因此这样就导致人文社科的科系需要面临重整呢？还有除此之外，许多基础研究型的科学，比如说可能是生化学、生物化学，或者是基础研究型的人文科学，人类学啊、社会学啊，这些其实也不太具备产出或者是价格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时候呢，会不会在这样的一波就是被要求说国立大学必须要精简自己的支出创收的那个过程里面被牺牲掉呢？这其实也是全球许多就是一流大学都在挣扎的问题了。
1: 嗯，那是不是如果要盈利，那就多收国外学生啊？但有一些大学又不行，对不对？像
3: 对
1: 你说马拉工艺可能未必可以，所以你觉得未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也开一些名额给国外生，
2: 还是我们要先纠责，哎，看看之前亏损到底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我们才来想方向。
3: 对，小安说的很对。第一方面当然是要检讨自己的支出啦，我们知道国立大学有蛮多蛮有意思的支出，尤其是人事啊、行政上的支出。当然就是第二，其实 UITA 已经有招收中国留学生了，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蛮多中国留学生也在 UITA 上学，学硕博班，我还认识好一些在 UITA 上课的硕博班的同学。此外呢，除了大学需要有创收的门路，当然希望他们多听进程的起飞、起床、起航、起程，让他们知道目前当下的一种业界的先进。另外一个其实就进程，你有注意到吗？很多国外的学校是靠校友捐款。
1: 嗯，
3: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学栽培出来的成功人士，无论是商人或者是业界人士，其实你的捐款本身就会是个正向的流动啊。但是在马来西亚呢，目前其实对于校友捐款这个环节哦，少了很多社会上的一些鼓励跟社会上的一些价值观的认可，所以使得很多国立大学现在是想要很努力经营校友这一块，不过有一点像是从头开始的感觉啦。
1: 嗯、okay ，
2: 那当然呢，我们的高教部就说呢，现在已经全面检视和重组公立大学的控股公司了嘛，因为也不只是马拉公立大学，还有其他的控股公司。如果呢，我们对其中一所这个控股公司呢，了解了要怎么更好的运作之后，然后再运用在其他公立大学的控股公司之上，那么加加减减应该就可以先怎么说呢，就是减少浪费啦，又或者是减少这个亏损，毕竟它不是一所大学的事，它是整个体系的事。
1: 所以其实它整个概念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哈，就它不能完全以盈利导向，或者是哦，那哪一边的利润比较多，那我们就加强那个产品的输出。但是如果完完全全就是以到底社会上有哪一些可能低价值，但是又必须要有的，把太多的资源投入进去，那可能也会面对。就像我们常说的，到底我们应该给教育工作者高薪吗？
2: 嗯，
1: 如果给他高薪，那可能入不敷出；但如果我不给高薪，那教育有未来吗？我不晓得这个廖博你怎么看？
3: 教育工作者当然要高薪嘛，怎么不可以？
1: 因为你是教育工作者嘛，
2: 是专业人士啊。
3: 第一，专业人士，包括我们在线上目前做节目的两位 DJ 也应该要高薪，作为一个专业的播音人哦。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市场的诱因哦。我们都知道，中小学目前的薪水已经调整得不错了。过去因为中小学的那个老师的薪水的幅度涨幅非常的小，所以导致非常多有志的青年朋友们不会选择教育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你想想看，当很多有志或者是有才华的青年才俊们不会选择教育作为你的这个志业的话，那我们就不是由一流的人才来训练下一代嘛？那你可想而知，你对于整个国家的人才培训会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像今天说的很对，包括欧洲的那个国家，尤其是南欧哦，他们对于这种基础教育，尤其幼儿园跟小学跟中学教育的薪金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这种基础教育的这个薪金高的时候呢，你就会吸纳很多有志甚至有才华的青年朋友们呢，把人生最宝贵的那10年20年呢奉献给教育。
1: 好，那当然希望呢这个教育不管是机构也好或者是整个体系也好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因为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的未来才会越来越好，一个国家才会逐步的进步。如果我们连教育的经营啊都做不好，那
2: 没有办法永续。
1: 对，那我们还谈什么就是要建设新时代的这些事业啊，或者是顶尖的科技啊技术等等，人才是最重要的嘛。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也故敦 Dr. City Hasma 在雪兰莪州斯里肯邦安大曼苏埃布斯印达阿沙瑞夫清真寺举行了最后致敬跟殡礼仪式之后呢，他的遗体呢被移送到了布城第二十区国家墓园安葬。那看到呢刚刚的转播，那对已故敦 Dr. City Hasma 的最后致敬这个敬意跟仪式已经完成。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全体同仁祈愿逝者安息，愿家属在这段充满悲痛的时刻获得力量、坚毅及内心的平静。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利森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0.02点，跌1.6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90.61点，跌42.25点；富时全股乡指数报12414.79点，跌41.85点，总成交量达31亿1700万股。马来西亚护照在2026年护照指数全球排名位居第二，去年排名第三。移民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成就反映马来西亚护照的实力及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根据有关排名，马来西亚护照持有者可以前往175个目的地，包括129个免签证目的地，以及46个或落地签证目的地，另外有23个目的地需要签证。根据数据，阿联酋护照排名第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列第二，西班牙护照排名第三，另外16个国家并列第四，包括比利时、丹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及挪威。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纳修指出，调整最低薪金时，必须在提升员工福祉与确保雇主能够持续经营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政府也必须考虑微型、中小型企业可能因最低薪金调高而面对的成本压力。至于最低薪金是否会调高至2000 ringgit 等的最新进展，他认为应该等待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在10月9号公布2027年财政预算案。数码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包含相关措施，使各领域能够以更低成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说，可负担、容易获取和应用普及是确保企业公司能够从日益普及的人工智能技术中获益的要素。部长说，政府可以通过推出适当措施，让企业领域更容易获得负担得起的人工智能技术，从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外消息，席卷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的台风杜鹃已经导致2地13人遇难，另外有2人失联。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5: 啊！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iFM 国际料理。
9: 很快来到7点钟了啊，7点12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0: 我是小韩。
9: 每逢星期一呢，我们都会有国际料理啊，请廖博士或者我们其他的这个国际评论员来谈一谈国际的一些局势，让我们也能够跟进世界上其他的角落发生什么事情。廖博士你好 ，Hello。
11: 你好，我是廖乔记，终于到了这个时段。
9: 哎，
11: 而这个时段呢，这是我心心念念要等进程回来，本来应该在电台里面跟他聊一聊他在东盟的这个峰会里跟东盟
9: 峰会啊，你这个有点太
4: 你要纠正他到底是什么活动。
9: 哎，这个就是中国东盟青年主播的创造营，是因为呢中国跟东盟有一个我觉得很微妙的关系、
4: 嗯、
9: 那他们想要做一个视听周啊，就是我们以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Media Week， 所以呢它是其中的一项活动、
11: okay.
9: 当然中国呢一直都很希望跟各国保持好的关系啊，东盟是一快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嗯、看似也想要也要某程度上保持良好，但是
10: 又存在竞争，
9: 更错综复杂一点，这个就要请廖博来谈了。
10: 好，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啊、
9: 嗯、
10: 不只是攸关两国的经济和商业合作，也间接会影响到马来西亚乃至全球的贸易利益。
9: 哎，
11: 对，所以一般上大家都说这是习特会或者是川习会。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进程？因为我想进程去到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青年所谓的媒体工作者在一起，
9: 嗯，
11: 总是无法绕开中美对峙下或者中美竞争下的我们这些东南亚各国该如何自处呢？那如果这样的一个镜头看回上一周的情况，就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这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先生在很多时候对于这种接待外宾有太多太多突发的情况，大家记忆还犹新哈。无论是他对于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里面两个人公开那边骂起来，甚至在欧洲领袖去到白宫接见的时候，他都不忘会酸人家一下。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习特会哦，大家都在想怎么办？特朗普先生会不会利用这个时候呢，在展现他个人的魅力呢？而且我们知道特朗普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这也是我跟杰西做不到的，他能够有效的利用社媒以及占据这个荧光幕前的这种小荧幕，展现出他对于民众之间的观感的改变。也就是说民众其实不太理解国际的大事啊，尤其美国蛮多民众啊，不像他们长期听我们这些国际评论的节目，很多时候就是特朗普说什么，特朗普在做什么，基本上可能也会让他引起一定的改观。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呢在特朗普目前所面对的其中选举这一次的情况非常的严峻，因为他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全油价的这个不稳定，也使得目前美国的物价高涨，也使得共和党其实面对蛮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之前有一些分析会指出说，这次的习近平去和特朗普见面的话，特朗普一定会很凶，甚至要展现出一定强人的角色，以让他的支持者看到说，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能力哦，习老大来我一样跟他掐脖子，我一样跟他要求更多的订单，甚至我要用贸易战再跟他打一回，那才会合乎我们心目中想象的一个 MAGA特朗普的伟大形象，对不对？但是呢从上一周看的情况让你完全的掉了眼镜，而且国际传媒在这个事情上也非常的谨慎，你看到很多花边新闻，但是从各种各样的迹象来看，这一次的中美之间的会谈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和的一个局势。而且呢那个特朗普先生还用了很多细节来展现出他对于习近平的礼遇啊，大家我相信金城跟小韩都有看到一些国际传媒的一些小视频，无论是他什么脱手套去握手啦，或者是他去整理那个红地毯呢，甚至他在那个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习近平说送你两只熊猫，他还憋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表示很赞同的样子啦，等等等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特朗普的一个形式。所以从这整体而看，这次的这个习特会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展啊，所谓的进展是没有预期中更多的协定，反而是呢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休兵会再延长多两个月。诶，这非常有意思哦，这个为什么是两个月呢，而不是一口气延长的时间长一点呢？那很显然在美中之间卡到了另外的一些关键的课题，到底是谁主动要延长两个月呢？是特朗普还是习近平？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有两个指标蛮有意思的，他们当下两国领导就特别谈到接下来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可能金城和我都会去的，在深圳的 APEC 峰会，可能是作为参观者啊，不是作为参与者。另外一次是在12月的 Florida 的 G20。诶，这一点呢、啊、我就觉得非常有神来之笔哦。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先生特别喜欢就是阶段的去考核他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耐性，所以他的每一次的那个所谓的贸易协定也好，或者是关税的话，都会立一个期限，对不对哈、哦？可能是100天啊200天啊。诶，这一次他对于中国在谈两个月的时候还诶，中国还提到说还有一次两次的会面，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跟美中之间的关系还有两个 checkpoint，一个 checkpoint 在11月，一个 checkpoint 在12月。那我想这里啊，也可以充分看得出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个谈判团队也充分学会了特朗普的这一套。所以大部分的西方传媒在评论这一次的这个习特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评价啦，就气氛非常的热络哦。两国之间的领袖，首先特朗普并没有如预期般有任何擦枪走火的画面，甚至也没有任何的微表情，反而是显示出这样的一位非常有礼遇对方的方式，但是协议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从这样的一种整个氛围来看哦，其实也让我们重新见证了一个历史的时段。我们过去谈了很多有关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过去谈中美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中国其实可能在某个意义上还不能够跟美国等齐看待，对不对？比如说美国长期的假想敌是过去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 那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壮大已经到了可以跟美国叫板的时候，但是呢从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看法来看，其实还没有到两权相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你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法，美国到底认不认可中国是目前世界的强权，而愿意与他一起共商大事呢？那我想这一次的习特会给我们全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就是特朗普呢在这次呢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舞台，让全球人看到当今的两大强权中国跟美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见面了。而且特朗普作为一个我们所谓的地球上的超级强权大国，会给予他这么样大的一个礼遇跟这么样大的一种就是对待的方式，正是这样有点像是做了一个台，就让各位看到说是的，中国是我们目前为止全球里面的仅次于美国甚至跟美国是同等对待的这样的一种大国，所以我才会如此的方式来礼遇他。
9: 所以是看得出美国还是必须需要给中国面子，是这样子吗？我以为特朗普本来都是不在意别人，也不太需要给别人面子，总是只要求别人给他面子。
11: 对，就是果然是进城去了一趟中国以后，跟各位跟不同的人交流以后，整个观点也敏锐起来了，的确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是其中选举等于是他执政的下个段落，而且按照他的任期基本上他可能也不太可能连任。那这时候为什么他不是用他最后的一个任期再拉抬自己的身段呢？为什么他要显示出这样的一种礼遇呢？这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谈论过非常多次特朗普的根深蒂固的本色，就是一位生意人。那这个问题要丢给进城了。进城，你如果作为一个生意人的话，你看到一个可以和你一起做生意的伙伴，请问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接待他呢？
9: 当然就是要以最高待遇，对吧？
11: 对。然后你会想要说，诶，特朗普会不会心里想，搞不好我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其中选举就是比较落了以后，我就剩下两年多的这个任期，接下来我就换届了。而从他目前的研判来看，或许整个中国的崛起跟中美之间的关系会延续更长一段的时间。那与我作为一个商人，我为什么这时候要逞威风呢？我倒不如趁这个时候把这个台做好一点，至少让大家看到说习近平在的时候呢，甚至说习近平主政的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我给了他舞台，以换取未来他的政治生命上的活跃，以及更加关键的他的商业帝国的延续啊。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商人个性哦，使得特朗普在处理这个习近平到美国时候的外交礼遇上的时候呢，变成了这样的一种非常特别的，而且让我们完全就是无法就是当下去理解特朗普在处理外交关系里面竟然会以这样的一种给足你面子的方式。那我们就要问呢，他给足面子他到底要换取什么呢？以目前来看的话，他只换取到大豆的延续的采购和波音飞机的这个采购，这其实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但是中国提出的这个采购条件是先采购一部分，如果九月见面情况好的话，我就会承诺采购完。所以基本上这一次只是延续上一次的采购合约的延续啊。那更多卡在中美之间的，无论是晶片啊、科技啊、AI 啊，甚至非常严肃的台湾课题，其实都并没有在这一次让特朗普可以刷一刷他作为 MAGA 的这个掌舵人的这个伟大威风啊，反而像是一个非常有理，而且那个有理之余呢，是不是要用这个方式能够换到更多下一轮的谈判空间呢？可是下一轮谈判空间会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有待我们继续观察了。
9: OK，
10: 那这一次呢，站在马来西亚的角度，这个峰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9: 是我们要看什么呢？又，
11: 这个问题就尴尬了。首先，当然是从这个主要的一个国际局势来看，中美之间的和缓会延续到年底，这对于我们以出口作为导向贸易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0: 一种局势哦，或许会对我们东南亚国家有一种新的一种局势的判断的困难。我说的判断的困难，我可能没办法具体展开，因为时间比较短。
1: 嗯，
0: 这涉及到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在当下的族群局势跟族群政治的这样的一种考量。不过从宏观上来看，对于我们而言，继续维持这样的不选边，两边加强合作，开展多边合作，以及国际局势的稳定，尤其是中美之间关系的和缓，绝对是对于我们的无论是投资经济是利多的。
1: 嗯 ，OK， 好，那看来呢，我们还是很愿意是看到这两个国家啊、有更加和平的进展啊，与其夹在两国之间，还不如能看他们能够都可以给我们东南亚啊，甚至是马来西亚呢，有更多的机会。

0: IFM 国际料理。
1: 好啦，谈过了呢比较遥远一点点的这个习特会啊，或者是我们说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峰会，见面峰会之后呢，要来到比较稍微东南亚一点点，那这就比较可以对应廖博士一直要我讲的哈，我到了这个中国呢，跟其他的东盟国家的主播会面，当然也认识到了泰国的主播，那么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对吧？大家之后呢可以互相的就是交流啊，或者是保持联系，然后呢这段时间我们也问这个身在曼谷的朋友，还好好吗？听说就是这个大水灾，然后现在好像情况蛮严峻的，而且对于水灾，马来西亚人是有一点
2: 心有戚戚焉
1: 哦，廖博。
3: 对，我们现在在吉隆坡上班，像那一天上一个周一，我开车要去 IFN 的时候，前面倾盆大雨，我就很紧张，我就跟我自己说，只要我到了苏艾伯西的那个转角口还没有下雨，我就 U turn 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其实在这种就是淹水的这个情况，无论是预警的这种警报系统，其实并没有相当的完善，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开着就开进去了低洼区，还来不及反应，那个水就把你的车给泡在里面了。今天我们面对的局势的确是如此。不过讲这个曼谷淹水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谨慎的，因为我在猜会不会又是 AI 造假的照片。大家要注意哦，现在很多这种就是灾情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看起来非常耸动的这种照片哦，很多时候会是过去的照片的重发，也有可能是 AI 造假的照片，所以我们都要做出这样的一些查证的工作。查证吗？那当然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报章上的报道，第一时间看看官媒，第二时间看看国际传媒是否真的有类似的那个讯息跟新闻，因为我们知道假讯息一旦传开了以后，其实它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可是看回这次的泰国的曼谷的水灾非常的严重，我有好几个朋友至今还困在酒店里面完全不能出门，
1: 是
3: 因为他一出去以后的那个脚基本上就要泡在里面，而且是泡到半身，泡到半身，以我1.74米就差不多要到我的胸这里了哈，所以感觉起来出行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目前为止呢，这个水灾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有1,800,000人受灾啊。而且你看那个曼谷市中心的那个路段的积水哦，你看它整个路段的那个设计啊，还有去过曼谷的人都感觉得到，其实它跟我们的蛮多的街道的设计是蛮相近的。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即视感哦。哎呦，其实我们的淹水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但是该如何解释这次的淹水呢？很多人都提到同样的问题了，极端气候，对不对？雨太大啦。如果你看回目前曼谷的政府所在泰国政府所公布的数据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目前那几天曼谷的那几天的雨量哦，基本上等于它一个月的降雨的总量啦。那大量的雨水在城市里面积累，那很快就回到一个老问题，城市里面现在都有排水道的问题，排水道到沟渠，沟渠到河口，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到呢，太大的水都来不及把那个水排出去的时候呢，那个河本身又涨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河水倒灌，整个就淹上来。上次我们嘉颖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可能下游低洼的地方，目前以泰国的情况来看，可能也要3-4周才能够完全排干呢、啊，也意思就是说，目前曼谷的这个灾情哦，还会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1: 嗯，
3: 那从这样子来看，其实我们吉隆坡也是如此啊。还记得我们在巴生所发生的这个闪电的这个水灾吗？包括我们在安邦地区，包括我们现在在吉隆坡比较低洼的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大家都会重新反省城市建设的问题哦。这个就变成我们基本上对于城市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总体的观念。马来西亚像槟城也非常熟悉哦，就是我们的发展商基本上是个别路段的发展，个别开发商的这个争取到相关路段的发展的时候呢，他只要能够取得相关的这个许可以后，基本上这个事情也就发展了。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在河岸口过去是保留地，作为一个就是能够河岸之间需要有保留一定的那个保留地，以确保这个河流跟这个岸站之间的这个缓冲区。可是也因为现在发展商也特别想要对我们这些中产阶级销售，你一早上起来开窗就看到河景， 去年也注意到，其实吉隆坡蛮多河道旁都建立了很多高耸的这种高级公寓，其实它都是变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当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一下雨哦，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淹水的情况，它已经不是单纯的雨量大。它是涉及到整体的土地开发、排水系统，还有人口集中的问题哦。那我们该怎么办？以目前中短期的策略，当然就要对于这些淹水的黑区建立警报的系统了。所谓的警报的系统，我们都知道，像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哦，无论是 SMS 也好，或者是发送这个广播的讯息也好，等等等，至少你要让周边的人先知道，而可以减少这种财务上的损失，尤其是车辆抛水的问题。可是长期来看哦，这就涉及到你要对整个城市的这个风貌哦，包括发展，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所谓的发展的这个审批的时候，必须要整体的考量我们对于水土保持、河道还有这个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没有把这些关系考量进去的时候，以目前全球对于极端气候的研判，接下来只会越来越严重。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4: 其实上一个小时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则新闻没有念到，就是证券监督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就说，马来西亚呢需要更可靠的气候韧性的数据，来增强外国投资者对我国抵御气候相关风险能力的信心。因为呢，各国都竞相要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嘛，所以这个气候韧性呢，就预计会成为日益重要的考量因素。尤其全球资产持有人评估自身面对的气候相关的风险，所以呢，如果这个国家时不时就受水灾冲击、受淹埋冲击的话，会导致我的损失，其实也可能会影响外资投资马来西亚的信心，是吧？不是只是说，哎呀，这个会为国人造成很多不便，这个也会打击外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
3: 是的，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他发现到你这个地方三天一下小雨就会堵塞，五天一大雨就要拿瓢盆去那个避灾的话，这样谁还会来这里投资呢？就是下雨前你是世界先进的工业国，下雨后你就变成了落后国家，这样的一种就是整个城市的风貌的确是不够性感啊，也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这个其实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了，进程也非常熟悉哦。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只有一个概念，地点，所以蛋黄区呢总是不断的扩建再扩建，然后你发现蛋黄区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小块的地，它都能够连地拔起一栋大楼。
1: 是，
3: 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住在蛋黄区所谓的房地产最集中、价格最高的地区，有时候这个高价值、高产值的这个产业区哦，可能不一定带来你生活的舒适度啊，对吧，清晨？
1: 当然是这个样子啊。只是呢，我们在城市呢，总得还是有面对这种问题，因为它没有办法重新规划，对吧？因为你说蛋黄区，它已经就是高楼大厦都已经在那边，然后呢，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要修改整个五级免灯，那该是一个怎么样可怕
4: 的
1: 事情？
4: 啊、
1: 所以，那可以怎么样呢？你说现在要挖一些排水道，好像也不太可能。
3: 没错，
1: 我觉得
3: 也不太可能。
1: 城市规划最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是否能够理解有一段所谓的黑暗区。据我了解呢，像我们在看到国外的一些例子啊，当他们要建一些捷运的时候，哇，那个几年甚至十年的黑暗期是很可怕的。但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可能不太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治后果，毕竟那十年可能就可以让你完完全全就是失去你所有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啊，或者大家对你的理解程度，虽然是要换回一个未来的舒适感，可是不太容易做到啊，廖博。
3: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又涉及到资讯开不开放、透不透明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蛮多朋友，包括你我小韩，都不太关注这个河道的这个距离跟你家里的距离有多远，还有这个所谓的河流的那个量啊，包括雨量各方面哦。其实如果大家生活在曾经发生过水灾的地区，你都会有一种灾民的那种痛感。 那个痛感就知道说一下雨你就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害怕，同时你也会担心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断发生的话，你所在地区的产值就会掉下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种人性上的两难呢、总希望说这个事情最好是突发的，百年一遇哦，大家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新闻标头，百年一遇水灾。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是百年一遇了啊，因为极端气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人会选择适宜它的地方而去迁居。那这个情况，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对于各方面的数据能够比较开放，让民众可以知道说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风险有多高。当他能够评估风险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选择他的住宅区。而因为随着这样的风险的评估哦，也会使得房产呢在不同的这个地区有不同的产值。
4: 好，我们这一段就聊到这里了，下一段聊一些比较轻松的保姆这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保姆，和一般的保姆有什么不同呢？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1: 本周季军歌曲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2: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4: 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劲似疾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8: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9: 收你们来了，
10: 恶意攻击别人收，
11: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1: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1: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1: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1: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1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2: iFM 国际料理。
13: 7点46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4: 你好，我是小韩。
13: 那我们常说啊，工作最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月入过万，对不对？年收入
14: 多事少离家近
13: 哦。但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优差吗？但是我觉得时代在改变，大家对于职业的规划，还有大家看到的整个职场都已经不一样。以前我们说什么？哎，现在现在流行什么？那个叫什么？
14: 艺人公司吗？
13: 斜杠青年啊，就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就会赚更多的钱。现在呢，原来很多需求出现，甚至这个需求呢是给丰厚的报酬。那且听料不是娓娓道来啊。
15: 对，这种世界的潮流的趋势啊，不容得我们忽视啊，因为这是一个陪伴经济的年代，所以进程也会做一期啊，启程、起床、起飞、起航，谈一谈陪伴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关注到这个职业了，因为 Instagram 我用的比较少，但是我有注意到 Instagram 有好几位年轻的女子，她的工作居然是全天候的保姆。所谓全天候的保姆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全球500强的一些超级富豪的身边当他的全天候的女秘书，甚至是一种私人助理。而这私人助理呢，他的工作非常的庞杂哦，不单只是协助规划老板的行程，还包括了家居、购物、洗衣服、烫衣服，甚至各种各样吧。然后呢，这些女士哦，这些女孩哦，都会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分享 他今天坐了什么私人飞机啊，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我当初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职业生态啊。因为我们常常说保姆嘛，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嘎嘎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在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或者是小孩的保姆，都是一些就是相对在经济上或者是在社会阶级上比较弱势的朋友，对吧？甚至我们希望用一些比较低廉的价格来购买他的时间，以来照顾我们家里的这些朋友们。但是呢，在另外的一些行业里面，尤其这些富豪们呢，他们却愿意付出可能高达$200,000一年哦，那差不多是一年有817万港币，哎，不，
14: 大概81万马币。
13: 对，
15: 八百多千啊，
13: 对，对，
15: 八百多千的马币，差不多68,000一个月了。这个应该是我 JC 还有小韩加起来乘以100都达不到的数字哦。
13: 嗯，
15: 但是呢，你要想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当这些富豪们的高端的这个 nanny 或者是所谓的保姆，那当然是有一些特殊的才能嘛。首先，小韩就具备他们才能的几种啦。首先呢，就是除了身材管理之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健身的运动之外，还具备了高强的沟通能力。那小韩可能差一点点的是，小韩可能不像他们这样具备多语言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需要就是24小时随传随到，随时能够处理危机的时候，就老板突然间改飞机，那你要第一时间帮他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东西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当下的一个新的一种工作的一种趋势吧。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真人秀 Million Dollar Nanny， 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六月就推出的这个真人秀，可能你就知道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生态。然后有一群俊男美女，然后各种各样高学历的这些朋友们，想尽办法呢展现他的才能他的技能，只是为了能够取得一纸合约，在某某富豪的家里面当他的保姆啊。因此你这样子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了整个的这种人生的规划也好，还有职业的一些规划呢，也产生了一些非常剧烈的改变。首先我会很好奇哦，为什么富豪愿意付这么多钱给一位全天候差遣的这个 PA 或者是秘书或者是个人助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问题丢给企业界代表人士 JC 进程。
13: 我在想以前啊，这些富豪啊或者是顶级的上流社会的有钱家族请很高薪的管家是有的，对吧？我们看什么蝙蝠侠不是有吗？啊，那个保姆是那个管家是很厉害的啊，管整个所谓的大院啊，然后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保姆是不是也等于是那样呢？只是名称不一样呢？是这样吗？
15: 他的工作可能就比这个所谓的管家来的广泛。所谓的管家是必须在家里面哦，这个 nanny 是可以需要全24小时跟着老板，甚至随传随到。
14: 这个如果在中国就不叫保姆了，叫做儿童成长陪伴师。
13: 哎，
14: 你要帮他制定成长的计划，
13: 那么厉害，
14: 工作这个学习写报告的流程，写课业，还要辅导他做作业，还要引导他一些情绪的管理，还要协调亲子的关系，这个很难哦。
15: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你不要以为他高薪也证明他可能需要你具备的能力是非常的多元的，还不是只是单纯的劳力付出或者是危机管理。也提到刚才小韩说的这个工作本身呢，除了要能够知道老板的脾性，也要知道老板所有的客户端，甚至往来的其他朋友的家族的状况，然后大家彼此的可能是生活禁忌，也包括了跟老师去沟通，因为他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需要有这位女士或者男士全天候的去做这样的一种照顾跟接应。当然这个时候又回到我们马来西亚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哦，就所谓的教养外包啦。那你想想看，这种超级富豪的夫妻们当然可能是空中飞人哦，就一年差不多有像靖晨这样有超过200天都在空中飞来飞去。那以此这样的话，靖晨一定会考虑请一个博士级的这种居家保姆，对吧？或者请一个博士级的 nanny。这时候廖朝记就会把我的那个个人的履历给他递上去，希望他不要嫌弃我这个年纪大，但是我的技能栽培你两位女孩还是可以的。
13: OK， 好，来，那我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未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产业有非常丰富的经济价值，甚至是未来希望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边找到一份工作，那你觉得 大学大专会开这门课吗？或者是会不会有更多人往这个方面去学习专业的知识？大家还是真的能够拿掉这个所谓的保姆的这个标签，然后去学这一门的专业，
14: 叫做儿童成长陪
13: 伴师。
15: 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呢，每一个时代都会因为社会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工种，因为有不同的工种以后就会有不同的职业培训。其实在中国就有类似的家政培训课程，某个意义上呢就是栽培这些家政管理服务的专业。那你可想而知嘛，家政管理服务的专业，就例如小安提到的儿童成长培训师，它其实跟回到了一个我们目前谈 AI 取代人的工作的岗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陪伴这回事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夯的一个有经济价值的这样的一种关键字哦。因此随着陪伴的这个价值越来越高的时候，不同等级的家庭就会愿意付出不同等级的这种聘用条件。我们当然大家现在在马来西亚看到比较平常的还是所谓的外籍劳工在家里面做保姆，比如说照顾孩子、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处理这些就是卧床的事宜，这会是依然无法替代的服务之一。那另外一边像可能随着大家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你会甚至把另外一些陪伴的任务也交托给类似这种专业的。因此某个意义上的确啦，就如静晨说的，有市场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哈。那这个时候呢，相关的这种培训机构也会推出类似这样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在马来西亚、泰国，对不起，马来西亚、香港，还有这个台湾，还有这个我们熟悉的新加坡，都一直面临着女佣难请的问题。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急速的锐减，可能更多人不会再把工作花费在这种产值比较低，甚至时间高度被捆绑，甚至也没有个人时间的工作，这时候就会有人寄望有机器人的存在，用机器人来减轻家庭的这种所谓的劳作，无论是打扫卫生啊。但是另外一边像你会发现到，人在用机器人解决了这些家里的日常劳作之外，还是有一块东西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陪伴了。所以某个意义上而言，可能我们会对女佣保姆这个工作呢取得了另外一种就是去掉它的标签的那种可能性，赋予了它一种更加专业的名字的称呼，就例如小韩提到的，就不是家庭保姆了，是小孩成长规划师啊。
14: 嗯，而且虽然薪资很高啦，但是记得这种工作压力不是非一般的小哦，可能比华尔街还要大，因为你的时间不是你的，是你雇主的，你要随时待命哦，超过了那种朝九晚五的时间。
13: 而且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也不能成为所谓的大量市场拥有的职位啊，他可能就是很少量啊，就在那顶尖的所谓的上流社会。那你能不能够跻身进去，你有没有这个专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门路，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啦。好了，那我们廖博士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能够成为百万保姆啊！有一天，如果他说他不要做国际料理了，那他大概就是要去做百万保姆，
14: 保姆啦，
13: 是不是？
14: 那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就聊到这里了。我是小韩，明天会出现在清晨6点到10点钟的早安爱上线。
13: 那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那星期一再和大家继续的聊国际话题喽。谢谢你，廖博士。
15: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已故前首相夫人敦道的 City Hasma Muhammad Ali 的遗体于傍晚六点二十分在布城二十区的国家英雄陵园完成安葬仪式，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她的丈夫前首相敦道的 Mahathir Mohamad 以及子女和其他家属出席了安葬仪式，送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德里斯沙和苏丹后腾库普尔梅苏里诺拉希金对已故前首相夫人敦道的 City Hasma Muhammad Ali 的离世深表悲痛与哀悼。雪州王室也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祈愿家属在这一段艰难时期获得坚强与力量。彭亨苏丹奥苏达杜兰和苏丹后敦库阿兹扎阿米娜今天下午在彭亨王储腾库哈萨纳伊布拉欣的陪同下前往致哀，为已故敦西迪哈斯玛致上最后敬意。出席者还包括副首相德德斯里阿马塞哈密蒂、通讯部长德德斯里法米法迪尔和夫人，以及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等。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悼念已故敦西迪哈斯玛，形容他待人亲切、有礼、开朗，并且幽默风趣。李显龙向前首相敦道的 Mahathir Mohamad 和家属致以慰问，他赞扬敦西迪哈斯玛身为医生将大半生投入提升马来西亚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健康和福祉。李显龙也回忆起曾经与敦西迪哈斯玛谈及他对音乐和小提琴的兴趣，并记得他曾在国家文化宫演奏小提琴为慈善事业筹款。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德斯里阿曼塞哈米蒂指出，截至八月三十一号，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已经达到68.55%。他在脸书发文指出，该部已经和相关机构推动628项发展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另外有318项正在处于实施阶段。他说，必须继续加快落实势头，以确保有关计划真正惠及目标群体。沙巴警察总监达杜扎特迪昆指出，如果接获美国福音歌手以色列霍顿演唱会的正式申请，警方将建议沙巴政府推迟有关活动。他说，这是基于考虑到公众对当前举办有关演唱会的反应及社会敏感度。至今警方已经接获2宗有关活动的投报，并将继续密切监督，包括向有关人士录取口供。警方透露，由于他的名字是以色列霍顿，此事在社群内被视为敏感课题。据了解，有关演唱会是该名歌手国际巡演的一部分，并定于10月22号至25号在亚庇几个地点举行。不过警方指出，沙巴政府暂时还没有收到主办方的正式申请。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天公布一份关税下调产品名单，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会晤后白宫所公布和中国达成的一项计划的细节。这项计划相信将个别削减对方大约3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根据清单，从中受益的中国出口商品包括烟花、家居用品、体育器材和玩具，而中国在美国进口的清单则包括肉类、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木材和医疗设备。中国方面还没公布或确认产品清单，不过在星期一的声明中，中国当局表示，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 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中国商务部表示，这项安排有助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前首相敦马哈迪穆罕默的夫人敦洛德西里哈斯玛穆罕默阿里，今日早起伫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年100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加元首后拉贾扎里索菲亚对敦西里哈斯玛的逝世表示哀悼。苏丹伊布拉欣伫面书贴文，祈愿逝者的厝内人节哀。索兰哥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斯沙加苏丹后登古布麦苏里诺拉西金马对伊国敦西蒂哈斯玛的烈士表示悲伤加哀悼。随后王室向初代人伫伊心亲切的慰问，并祈愿伊的初代人伫这个时期获得坚强加力量。另外，并兴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加苏丹后敦古阿兹扎阿米娜今年下午马前往地埃，为伊国敦西蒂哈斯玛地上第一杯的敬意。首相达多斯里阿诺伊巴希马对敦西蒂哈斯玛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兴用敦西蒂哈斯玛的逝世是社会甲国家的损失。首相伫发布的文告中表示，伊已经下令以国家显要的葬礼规格为伊。伊国敦西蒂哈斯玛办理后事。通信部长达多斯里法米法蒂透露，敦西蒂哈斯玛将会安葬伫布城第20区国家英雄陵园。墓地的隔壁是伊国前首相敦阿卜杜拉阿马布达维夫人达丁斯里恩顿马赫穆的墓地。再来换一个新闻焦点。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杜斯里阿马扎希哈比利指出，截至8月31日，2035年土地经济转型计划落实的进度已经是达到68.55%。伊伫面书发文指出，该部甲相关的机构已经是推动628项发展的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阁有318项拄伫实施的阶段。政府促请电信公司重新评估全国大约6万座电信塔对查有发电机的依赖，尤其是伫大陆地区。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方面发表讲，电信公司为了确保电信塔持续运作，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形必须减少，分阶段转用的应再生能源，以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卫生部伫过去四年通过国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嘛就是 HEAL 热线15555，成功感有518种自杀行为危机的案例，其中包括自杀意念加有自杀企图的案例。卫生部长达杜斯里祖基弗里阿妈表示，卫生部拄伫甲教育部合作，解决拄伫有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包括学生因为受到霸凌拄伫的压力问题。滨州首席部长蔡冠佑今日率领投资及贸易代表团去美国展开为期8日的访问，一直到10月5日，以加强甲美国投资者的联系，同时嘛吸引更加侪的新投资进入滨州。这项贸易访问由滨州投资促进机构主办，主要是通过跟美国企业总部交流，巩固现在的合作关系，并进一步的拓展双方的联系。马来西亚护照在2026年护照指数全球排名第二，去年的排名是第三。伊并家在社交媒体发文讲，这项成就反映马来西亚护照的实力，加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根据有关的排名，马来西亚护照的持有者会用前往725个所在，包括129个免签证加46个核定落地签证的地方，另外有23个所在需要签证。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业编辑。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0: 之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德勒斯瑞阿马塞哈米蒂形容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所取得的成绩是我国自1995年参加这项赛事以来的最佳成绩。他说，这项成绩证明马来西亚年轻人的人才与技能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与全球顶尖选手竞争。副首相通过脸书发文向所有在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中完成挑战并取得令人骄傲成绩的马来西亚代表团成员致以祝贺。副首相也向虾新万表示祝贺，他在软件测试项目中为国家赢得铜牌，同时荣获最佳国家选手奖项。此外还有13名参赛者在各自的技能项目中获得卓越奖牌。地缘战略学家 Nusantara 战略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 Azmi Hassan 表示，政府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为国防领域拨出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2%，以配合政府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1.5%的目标。他表示，提高国防拨款对于强化国家防卫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海事防卫、网络部队建设以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采购新资产等方面。他说，在区域地缘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不能依赖其他国家来维护自身利益与主权，尤其是涉及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这两个地区都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之一。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小龙表示，中国与东协未来应重点关注四大领域，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这四大领域包括加强共同利益融合，提升发展韧性，聚焦新兴产业，以及加强民间交流与文化纽带。王小龙说，双方需要加强合作，推动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3.0版的建设，高质量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加快贸易及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进程。他说，双方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通过加强区域能源稳定，同时聚焦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以及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兴产业。南非警方28号证实，在南非豪腾省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发生的枪击案中，又有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死亡总人数升至18人。警方发言人穆里迪利称，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救治的伤者身份都已经确认，其中5人中弹部位在上半身，伤情危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经成立专项多部门联合小组，对这起枪击案件展开调查。正在法国访问的罗马天主教廷教宗梁十四世发表对欧洲未来展望的演讲，并不点名呼吁参与俄罗斯乌克兰停战谈判的各方应有勇气放弃一些立场，以此实现和平。梁十四世星期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以法语发表讲话时，阐述了他期间对欧洲最清晰的政治愿景。梁十四世痛惜道，战争已经重返欧洲，这场新的无畏杀戮每天都在夺去无数平民的生命。教宗虽未直接点名乌克兰和俄罗斯，但他敦促各方应在谈判中展现勇气，并为了和平这一更大的福祉愿意放弃某些立场。尼日利亚北部在周末发生2起武装团伙袭击事件，导致超过80人被绑架，其中大部分为女性，是当地近期发生的最新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以上 RT 线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长语新闻。

然后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一个在首相附近敦德德斯蒂哈斯玛穆阿玛阿里今日早上九点二十分到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一百岁。敦斯蒂哈斯玛的遗体到傍晚六点二十分到布什二十区界国家英雄陵园完成安葬仪式，向地气氛庄严肃穆。伊个丈夫在首相敦德德马丁穆阿玛以及子女甲其他家属出席了安葬仪式，生意行完人生最后的一天。伊故在首相附近敦德德西西哈斯玛穆阿玛阿里今日早上九点二十分到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一百岁。敦斯蒂哈斯玛的遗体今日下午从自家伊桑教索拉乌达曼祖埃布斯因达的阿沙里夫清净寺正驾进来祈祷，灵车是到下午约五点五十五分抵达清净寺。遗体抵达后，被移送到清净寺的遗体管理室。敦马丢、泽努蒙以及其他更亲老大爹正驾最后瞻仰而唱而进来仪式。针对敦斯蒂哈斯玛的逝世，国内外领导人都表示哀悼。国家王室苏丹伊布拉欣和王室后Roger Sharif Sofia 都两次贴本期望逝世者家属节哀。索朗奥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追沙和苏丹奥敦古布麦苏里诺拉希金也对此亲表悲痛而哀悼，苏州王室向家属第一亲切的慰问，并期望家属到地等江南时间获得坚强而力量。平行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奥敦古阿兹扎阿米娜今日下午到平行王图敦古哈萨纳伊斯马尔的陪同下在望致哀，为伊故敦斯蒂哈斯玛致谢最后的敬意。出席者或包括副首相德德瑞阿麦塞哈米迪、通信部长德德瑞法米法迪尔和胡金，以及通信保护部长迪南空丁。另外，首相德德瑞阿诺伊布拉欣形容敦斯蒂哈斯玛的逝世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另外，首相也下令以国家享有正来的规格，为伊故敦德德斯蒂哈斯玛赔礼后事。而这当时，新加坡国务资政李祥林悼念伊故敦斯蒂哈斯玛，形容伊大人亲切、无奈、开朗，并且消灭风俗。李祥林向敦马迪尔格结束第一会晤。一赞扬敦斯蒂哈斯玛成为卫星，将大半生投入提升马来西亚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健康与福祉。我的焦点，首相德德瑞阿诺伊布拉欣今日到2026年国际贝莱大会节发表主导演讲时答，科技进步绝对不能而作为受益者的社会突出，以辅助贝莱研究采取更全面的方式。伊话答：马来西亚必须确保推动迈向科技互动性经济，始终以能为本，并具包容性。了归属基本会部长德德瑞迪金星到两次贴本答：我国正寻求加强到俄罗斯的旅游景点布局，尤其是一占俄罗斯出境游客中少的15%的乌拉兹地区。迪金森答：我国相信通过加强旅游目的地推广，深化两国旅游社的合作，以及改善航空连接，进一步吸引乌拉兹地区的游客。国际新闻：蔡奇迹称新尼泊尔靠近中国边境，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位于尼泊尔北部的希姆隆峰发生山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死亡五人。当地最近季节出现强降雨等的恶劣天气，贵政府早在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到过去的赤旗坳至赤旗节到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的活动。探险公司表示，超过十人失联，五人难受，可能进一步的接生。以及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9月28号，1960年的今天，马六甲州元首达杜哈吉·阿卜杜马勒主持了马六甲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的开幕典礼。理事会通过设立行政法律和伊斯兰法庭，进一步规范了伊斯兰法的行政管理。该理事会负责监管宗教教育、婚姻事务以及天课的征收，并相继设立了伊斯兰宗教局、宗教司署和伊斯兰法庭等机构，以执行理事会所制定的各项决策和政策。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哇哦，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晚上9点18分。那在今天呢，就来带益智的班和大家翻看动漫。那今天呢，也在 FM 的官方脸书还有 IG 啊，已经上传了这个海报，也先问问大家了。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等了30年的真相，你还愿意继续等下去吗？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呢、啊？可能有一件事情，你真的是追了很久很久，久到好像连你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自己会坚持追呢？那当年呢，我就是如此追看这一部动漫。它从1994年开始连载，1996年拍成动画，到今年整整30周年。它的主角从头到尾都在等着一个真相。这部动漫呢，就叫做《名侦探柯南》。故事里高中生的侦探哈，那就是工藤新一，被神秘的黑衣组织灌下毒药，身体缩小成小学生的样子，只能够化名江户川柯南，隐瞒身份，继续追查那个让他变成这样的组织。那么从新一变成柯南开始啊，30年过去了，柯南的身体一次都没有变回去。那可能在剧场版里头 也有曾经变过，或者是在那个连载里头你曾经也有看到，但之后他又变回柯南的身体了。可是追星的这个心呢，其实也是一次都没有停下来。这也让我想起哈、啊，如果你等的答案是需要花上30年才会出现，你还愿意继续等吗？那今晚呢，我们就从名侦探柯南开始聊聊，当这个真相哈、啊、迟迟不来，我们为什么还是选择继续等下去呢？那下来呢，也会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我在想，可能在播放它的前奏，大家都曾经听过。那它的歌名呢，叫做《Kimi ga Iriba》。那中文呢，常常是翻译成为叫做《如果有你在》。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动漫《名侦探柯南》当中最为经典的灵魂插曲，或者是主题旋律的歌词版。那这首歌曲就是由伊之 Lori 演唱，高柳恋填词，大野克夫作曲的。它的旋律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侦探柯南主旋律 Man Team。 那么每当柯南在剧场版或者是在动画高潮部分开始推理，使用滑板追捕罪犯，或者是展开激烈动作戏的时候，这一首带有人声演唱的歌曲啊，就会成为神级背景音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BGM。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变奏版本哈，其中最为著名呢，就包括了1997年动画版的出版，还有就是在2000年的剧场版《名侦探柯南：瞳孔中的暗杀者》当中使用的这首歌曲。那下来呢，会为你分享的、为你送上的呢，就是大野克夫所演奏的这首歌曲《名侦探柯南》的主题曲。歌曲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聊更多《名侦探柯南》。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

0: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名侦探柯南。那刚刚在 IFM 的 YouTube 呢，有看到 Ellie 的分享啊，他说以前呢就是从漫画周刊里开始看名侦探柯南的，那个时期啊真的是需要一周一集慢慢看。确实哦，你看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现在也能通过可能用线上的方式看看不同的动画。那到现在会不会大家还是要追着看动漫呢？那柯南的世界里头呢，其实也有好几个角色啊，活得比柯南还辛苦，因为他们不只是变小，

而是一辈子都要带着别人的脸生活。那第一个呢，就是怪盗基德。白天他是个普通的高中生，晚上他是让警方头疼的怪盗，专门用这些比较就易容术变成各种各样的人去完成他的偷盗预告。可是易容对基德来说从来不只是工作需要，他戴上别人的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为了要骗过敌人，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替自己或者是替一个已经不在的人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那每一次任务呢，基德都要提醒自己，脸是借来的，人不是。可是长年累月的活在别人的样子里，要一直记得自己是谁，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安室透这个角色的复杂啊，其实我觉得在柯南的世界里头呢，算是数一数二的。他同时是警视厅公安部的卧底警察，咖啡店的老板，也是黑衣组织内部代号零的成员，三重身份，三个名字随时要切换，不能有一秒钟出错。那安室透呢，几乎是没有能够用真名生活的时刻，他要在敌人面前伪装，在同伴面前也不能够完全交心，因为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会不会也是敌人。柯南、基德还有安室透三个人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得靠着不是自己才能够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和事。这让我想到啊，现实里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要带一张别人期待的脸去上班，去见家人，去面对朋友，久了以后会不会也开始分不清哪一张才是真正的自己呢？那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名侦探柯南剧场版第14弹的天空中的遇难船的主题曲。那歌名呢，就叫做 Overdrive。 这首歌曲是由日本乐队，有的就是 Ganetto Kuro 所演唱的歌曲。那歌曲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名侦探柯南。

0: 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翻看动漫，继续和你聊名侦探柯南。那今年呢就是动画30周年了，官方也特别制作了一集2个小时的特别片，叫名侦探柯南第30号杀人事件，9月25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就在日本首播了。故事就围绕日本新发行的10000日元纸钞展开，因为伪钞流动的这种流川，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出现了之后呢，就是这种伪钞的流通也引发了社会的混乱。那柯南就跟服部平次为了追查伪钞的印制地点呢，跑到了大阪展开调查。这一集呢就被官方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明星阵容。东京警视厅之外，大阪、京都、群马、长野、神奈川、静冈的警力啊，甚至是公安还有 FBI 都出动了。网友都在笑说啊，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警力这么豪华，犯人还是自首比较好。而这30周年也刚好经历了一次角色的交接，那就是为女主角毛利兰配音将近30年的声优山崎和佳奈，今年2月因为健康因素暂停工作。后来经纪公司证实他已经在4月离世，享年61岁，消息低调处理了1个月，才在5月正式对外公布。现在毛利兰这个角色已经交棒给声优冈村明美继续配音。配音演员已经是换了，但故事当中的兰还是会担心新一，遇到危险自己也勇敢向前冲的兰，这好像也呼应了柯南这部作品一直在说的一些故事，声音、外表都可能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但角色留下来的核心不会因此不见。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山刚昌不久前也证实名侦探柯南最终回的分镜已经画好了。连载超过30年的作品真的要开始走向结局。那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仓木麻衣所演绎的歌曲。那说说他的一些背景吧，其实呢他就是1999年出道的日本创作型女歌手，常年就和名侦探柯南合作，演唱了非常多首的主题曲，也是该系列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那常年陪伴柯南动画的另外这个就可以算是他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歌手哈，这一次呢也是配合30周年也再度回归负责全新的片尾曲。那么仓木麻衣要为稍后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仓木麻衣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Time of the Time。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名侦探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的主题曲，也就是在2003年的剧场版。那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4: 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名侦探柯南。那 Ellie 也继续聊了名侦探柯南的这个故事呢，真是太长了，追到一半就已经迷路了。 Sonny 就说啊，他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很有意思的案件是赤壁杀人案，故事里头啊所套用的就是三国策略，玩到出神入化哦，结局竟然就是用空城计来抓犯人。然后 Ellie 也继续分享了青山老师的上一个作品，有的就是雷神拜拜。哎，最近呢也是改成了动画，不晓得 Ellie 或者是其他朋友已经开始在追了其他的动漫了吗？我这名侦探柯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柯南这个角色本身，他的身体啊被迫停在小学生的这个样子啊，30年都没有变回去，可是他心里还是想要当侦探，想保护重要人的那个念头一次都没有变过。外表可能会改变，声音可以换人接棒，可是只要心里那件在乎的事情还在，那个角色那个人其实还是他自己。那回到今天晚上的这个问题呢，等了30年的真相，你还愿意继续等下去吗？我想名侦探柯南给我们的答案就是继续愿意等下去，就是愿意这两个字。因为让人愿意继续等下去的，从来不只是那个还没出现的答案，而是在等待的过程里，你有没有一直记得自己为什么开始追，为什么在意。生活里我们可能也在等着一些还没有有答案的一些事情哦，一段感情的结果，或者是一个还没实现的梦想，一次还没等到的机会。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柯南一样啊，靠推理就找到真相，但至少可以像他一样，就算等得再久再累，也不要忘记自己一开始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啦，那今天晚上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敏瑜，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大家聊聊其他的动漫。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歌名是《转动命运之轮》，有的就是Sakai Izumi 所演绎的歌曲。下个小时是心灵零距离的重播，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兰·伊布希姆呼吁更多本地企业拓展在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并寻求有利于两国的合作机会。首相今天接见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总裁亚希尔·奥斯曼和其代表团之后，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该机构旗下全资子公司正探讨与马资源机构合作，在麦加贾巴尔卡巴地区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项目。首相也认为，这项潜在合作体现投资者对马来西亚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及技术人才创造新的机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开放机会给所有业界参与者共同提供建议或展开合作，以落实 Lestari 2030年可持续发展框架与路线图。通讯部长 Dadusuri Fami Fadil 指出， Lestari 计划是一项推动永续发展行动的重要倡议，目的是为了在2030年前为人民和环境带来实际且可见的积极影响。他说，政府欢迎相关领域及企业提出建议，协助加速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所制定的目标。随着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宣布撤离在霹雳州丹戎马林 KLK 科技园的投资后，州政府证实有几家汽车制造商有意取代比亚迪在该科技园投资。州务大臣 Dadusuri Sarani Muhammad 透露，作为利益相关方的 KLK 科技园目前正同涉及的制造商展开多次协商。沙巴子民受促掌握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以争取在高价值工业的工作机会，包括石油与天然气领域。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 Dadusuri Masidi Manjun 指出，该领域也提高各项潜在的就业机会，为熟练劳工带来非常好的收入。他表示，对此，政府将继续支持强化数理科教育以及技职教育培训计划，并为更多本地人才开拓途径从事该领域。他也提到，此举也正好符合政府的目标，以培养高技能且具有竞争力的劳工，进而扶持沙巴经济成长。国民信托基金局宣布为旗下 ASM TIGA 总额10亿1000万 Ringgit 的收入作出分配，让截至今年9月30号财政年持有209亿7000万 Ringgit 股份的超过81万8000名持有者受惠。该信托机构方文告指出， ASM TIGA 此次每单位派发5 cent，高于2025财政年度的4.75 cent，反映了该基金在投资环境日益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依然具备一定的韧性，并能够持续为单位持有人创造可持续回报。该机构也提到， ASM 机构的表现也超越基准，也就是马来亚银行12个月定期存款利率1.99%，超额表现达301个基点。截至今年9月23号，该基金录得12亿3000万 Ringgit 的已实现净收入。国外方面，缅甸西部一个市集星期一遭军方空袭，造成33人死亡，36人受伤。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若开邦军队发声明指出，空袭于当天中午10分发生在若开邦角道镇的一处市场及附近桥梁，并深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匿名的目击者说，他星期一下午在现场看到超过30具遗体，现场依然可见冒烟的残骸，道路上也出现遭炸毁形成的弹坑，并散落着人体遗骸。欧盟星期一建议35岁以下人士至少接受一次心脏疾病筛查， 而35岁及以上人士则应定期接受相关检查。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那一种 feeling 会你带来合你新闻。陈素香夫人对 Dr. Siti Hasma Muhammad Ali， 今早晨九点二十分，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寿一百岁。这个遗体今日下午从出家而送到西兰岳达曼素艾博士因达的清真寺进行葬礼祈祷。并在感染的附送下，在傍晚六点二十分，在布上天二十期的国家英雄连言安葬。早前国家元素苏丹伊布拉欣康利、苏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以及内阁部长都纷纷透过社交媒体向这位前苏相夫人的律师给予深切哀悼。而苏相也发帖文宣布敦斯提哈斯玛的葬礼以国葬规格方式进行。温习焦点，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必须以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指导，才能确保取得有意义和永续的进步。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提到，和未来有关的讨论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算法、计算能力或者是经济成果，还必须纳入哲学、历史和道德考量。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达杜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蒂指出，截至八月三十一号，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已经达到68.55%。其他两组法院指出，该铺及相关机构已经推动628项发展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另外有318项正处于实施阶段。其讲必须继续加快落实协调，以确保有关计划真正飞起目标群体。政府促强天星公司重新评估全国太阳六万座天星塔对柴油发电机的依赖，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重新铺装达德斯里方面发表讲，天星公司为确保天星塔持续运作，以太规模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必须减少，分阶段转用可再生能源，以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他提到，由于一座天星塔每日的柴油使用量并不少，加上考量到全国各地的天星塔总数，这个问题必须获得关注。中共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里阿扎里纳奥曼萨伊表示，2026年执行自由法案必须真正赋予人民发起执行的权利，以确保相关法律能够实现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媒体作为国家民主制度一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及自由。其讲，实施过度限制会影响健康法案原本爱达到的目的。卫生部在过去四年通过国家心理健康危机热线，也就是 HEAL 热线15555，成功干预518宗自杀行为危机案例，其中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案例。卫生部长达德斯里·苏基弗里·阿麦表示，卫生部正在同教育部合作，积极投资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学生因为受到霸凌所投资的压力问题。我国正在寻求加强在俄罗斯的旅游市场布局，尤其是乌克兰天气。该天气大约占俄罗斯出境游客总数的15%，并拥有相当规模的高收入人口。凭我国思维吸引更多俄罗斯游客的重要潜力市场。以上的 RTM 核二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情书不写天地万物，有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这个小时我们进入心灵零距离的这个单元，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何文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1: 恩慈早安。你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当有趣哈，因为我们聊裸辞这件事情，也是中年裸辞。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这个中年裸辞没有错。
0: 而且我就放了一个标题说，其实裸辞是离开工作还是换一种生活？因为感觉裸辞是一件听起来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就你有一种你还不知道下一步到哪里可以去哪里，你就做了这个决定。很多人都是先如果辞职就先偷偷找下一份工作 ，OK， 已经面试了 ，OK， 录取了，
1: 确认了
0: ，OK， 我才辞职，
1: 对，
0: 对不对？就然后谈恋爱是、
1: 这个、就不叫裸辞，
0: 对，就谈恋爱叫无缝接轨，对不 对？但现在就是 OK， 我分手了，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家在哪里，但也不一定有下一家，甚至
1: 对对对，就是
0: 可能会这种情况，
1: 其实讲到就裸辞这一个词汇，其实。这么说吧，因为像刚刚恩慈你说嘛，就是中年的这个年龄，然后刚好我也在经历这样子的阶段，然后我就会发现那个我觉得蛮常规跟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当你身边的人听到你说你辞职了，你知道吗？我最常从年头听到的那一个被问的问题就是那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呀、大家问的问题都一样然后听起来好像是，如果你今天决定了辞职，就像恩慈你说的，决定了辞职，你有这一个决定和念头的时候，你必然就是需要先准备下一个稳定的接轨。那这一个辞职它才是一个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或者符合社会我们讲规范里面你的生涯的那个抉择也好，你的生涯的那一个安排也好。所以我一直在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进入那一种，你知道吗？我认真去觉察那为什么大家都会问你的下一份工作在哪里，而不是像你刚刚的主题那样，那你接下来的生活你打算怎么样过，或者是你怎么安排？就是两个的问法上其实很大的一个落差。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一定觉得一定要有工作？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吧，因为一定要有工作的一个前提，其实有发现到裸辞这个词汇，其实它也是近，我觉得是2000年以后有的一个词汇。那裸这个字其实还是在讲，这是你没有遮蔽，你没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庇佑庇护，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遮挡，所以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这一个裸辞，其实是在讲着你今天辞职是在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情境之下做了辞职的决定。那这个安全感等于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下一份来接轨的工作。所以回到你该讲的，所以今天是不是只要我们没有找到下一份所谓的 full time 的全职工作，在大家的眼中的框架当中，等于你的安全感要从哪里来？
0: 所以更多其实应该是安全感从哪里来，多于说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1: 对，所以其实当大家问下一份工作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你在问你自己，我也会问我自己啦，其实那我下一份工作要怎么办，其实这一个的背后的底下是在问我自己，我的如果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我的工作，我工作的收入，我工作的资源，我工作的人脉，我工作的所有等同于我整个生命的安全感的时候，那你试想一下，今天你要辞掉这个安全感，这份工作等于辞掉这个主要安全感的来源，那等同于那你下一个安全感在哪里？你下一个安全感你要怎么样去让你自己，你知道吗，放在心上，然后让你觉得说是踏实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那时候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就在想原来主要的一份工作的收入也好，主要一份全职的工作，它渐渐成为我可能这几十年，从我毕业过后到现在中年了，你讲的中年的这个年龄，它已经变成是主导我的 生命或生活当中安全感的主要支撑。嗯，所以当今天要辞职或者是直接辞职了过后，好像被掏空了安全感。
0: 嗯嗯，而且除了安全感，我在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重心，就是生活的重心。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工作嘛。嗯，你看一个星期五天，一天里面就有至少8个小时，
1: 对，
0: 或以上，
1: 拜六礼拜还要工作。
0: 对对、嗯，然后突然间这个重心，嗯、没了。那你的生活的重心要转向哪里？
1: 这就等同于你看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就业，我们不是有那个连续性嘛？你看、嗯，就有点像是你读书，然后可能毕业了，嗯，然后就会有下一个阶段，就是无缝衔接的连续性，就是找工作，
0: 对，
1: 找一份工作，你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你做一个3到5年左右，可能大家就会问你说，啊，你工作做到怎样啊？嗯、有没有上升期啊？那你现在薪水有没有起啊？嗯、职称待对有没有换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会变成像是一种，我觉得像是一个大家既定认为。职业上的或者你自己的成长上、嗯、它一定跟你的职业和职称会有个挂钩的连续性，还是需要向上的。嗯嗯，它我觉得这个是普遍我们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对工作的职涯的框架来看的话、嗯、会觉得今天如果你的职涯上不是向上的一个趋势，大家觉得你好像没有在进步或者没有在成长。嗯，但其实真正我们在讲职业，如果比较学术一点的话，他会看得出了是向上的可能，嗯，他也有向宽的可能，就是你的人脉啊、嗯、或者你的技能啊，或者是你职业的多样性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多 pattern、嗯、或者是越来越多模式的这一块。嗯嗯，或者有一些人他们走的是比较窄的，就是你从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很 broad 的一个领域，嗯，去到一个很专的一个领域。嗯、啊、其实它有很多多样性。嗯，但是我不知道对恩慈来讲、嗯、你自己的职涯上是不是有这个画面，但我接触的领域、嗯、或者接触很多的可能个案啊、嗯、来跟我谈的时候，他们追求大多数都是既定的向上的一个趋势、嗯、所以我今天比如说40多岁，那我拿这个呆的可能还是只是一个 senior 的一个呆的而已、嗯、那可能就会怀疑自己，嗯，哈，我到45了耶，就 let's say 我 client 问我到45了耶，可是我呆的还是 senior 而已耶，嗯，你会不会觉得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嗯、你是觉得我应该要离开了，我们会用这样子来去定自己的一个价值，嗯，跟定位、
0: 嗯、我想因为可能比较固定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要爬那个楼梯，
1: 对，梯级是、
0: corporate ladder、嗯、对，你就会觉得那个楼梯代表你在这个事业的成就
1: 和价值的。
0: 嗯，对对。
1: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上这个楼梯， let's say 我有遇过个案跟我说他挺安逸于做着这一份工作的这一个 position、嗯、拿着这一份薪水，然后他可以固定的上班时间跟从未加班哦，而固定的下班时间、哦、他就觉得超爽的，就是我5点准准的打卡下班、嗯、5点之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我去学我喜欢的东西，我又可以陪我家人等等，哎、嗯、我觉得挺好的。但你知道吗，这里很我觉得挺有趣和矛盾的点的，因为他来找我做所谓的生涯智商嘛、嗯、那我就会问他，那既然如果你那么喜欢你的工作，你那么喜欢这个工作带给你的、嗯、你自己生活方式可以两边 work life balance 的话，嗯啊，那你来找我谈什么，嗯嗯，然后他就抛出了刚刚我们谈的那个画面，嗯，可是我的可能我的上司或者是我身边的同事就总会问我，诶，你真的做到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位置、嗯、你就甘愿了吗？可是你在这个位置好久了耶，嗯，你有没有想过啊，就开始有人、嗯、就这个风气，这一个我觉得固化的一个对职涯的，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要的度或者是希望有的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嗯、它无形中当你进入这个企业文化或是任何的公司文化，都会有像你讲的梯级式的来去 push 你、嗯，你是不是应该不要在这一边啊，你要上两级啦等等、嗯、所以他来找我那时候做智商，他最大的困惑点就是我很舒服于现在，可是身边人在催我是不是应该上两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我最近也是有遇到一些朋友聊这样的话，就是晚辈啊比我小的，嗯，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生活的模式有没有

0: 那他就会担心说，诶，你太安逸，你不动的话，那你的那个薪水可能追不上你过后
1: 生活
0: 所需要的经济。但除非你说我单身，决定这辈子就单身，就我一个人啊，那 OK。
1: 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在，因为我们提到裸辞嘛，其实也会回归到一个挺有趣的点，在于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不好，他谈不上很好，但他又没有让你觉得不好你要立刻辞职，但他就会回归到像恩慈你提到的点，就是我可能25岁在这一间公司的时候，我可以愿意用我自己的时间去交换得来的，可能那些是经验，可能是更多的是那一种学习的机会，然后有一个收入，然后来支撑自己的生活等等。可是这个是我25岁选择我愿意可以交换的一个方式，像我们讲 trade off 这样子。但是来到你的35岁吧，可能你40岁，然后你会希望说，诶，我的薪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幅度的要求？但是同时间，我是不是在时间拿捏上，我又有可以自主权？那我在公司的决策上，我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 power？等等，就是你会在你的不同的职涯的年龄段，你会愿意交换，或者是愿意想要重视的那一个抉择。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历程，它明明是同一份工作，但是一份工作你做个10年，25岁你所要的跟你到35岁你所追求要的，同一份工作它不一定可以支持你的需求了，所以你就会陷入那种深思，在于这份工作又没有到不好，但是
0: 你又不满足于，
1: 对，但你又说不出，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它到底可以让我啊过去成立交换的那个条件是否还可以满足得到，所以也会有这一种现象。我觉得陷入一种，你现在可能目前听众你正在听的时候，你会有陷入一种觉得，诶，我其实也没有到很讨厌这份工作，好像还可以做得下去。
0: 是，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会讲，这样你就做出先啦，做到你找到了过后你才辞啦，为什么要急着辞嘞？我们下段回来继续再跟文丽聊一聊。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刚才呢就跟文林一起聊到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身份啊、价值啊等等都是建立于我们的这个产能啊，但是我们刚才说我说的这个朋友的生活哈，就是都是主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他辞职了嘛，就搬卖了房子，其实他也才四十岁，卖了房子啊，然后有了钱回来回国，然后就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他喜欢的样子啊，学画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有人觉得说，这其实有点像退休生活，只是他的年龄有点早，对吧？他的裸辞就是没有在找下一份工，
4: 对，
0: 没有在找下一份工的情况下，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裸辞，或者听起来有点像退休，
4: 听起来像是
0: 退休，像退休，
4: 对
0: 不对？
4: 退休比较多，
0: 所以其实，在裸辞的状况，其实它比较接近于它依然是有工作的，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我辞职了，未必要找工作，
4: 或者是
0: 可我们 part time 某个程度上，它还是一份工作，只是它的性质是 part time 的性质，但会裸辞是有一些是真的完全就是不工作。
4: 它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你的职涯里面一旦辞职过后，它除非你无缝衔接，像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一个点，不然的话，其实在职涯里面其实真正会有一种状况叫做我们讲的一种转换期，或者是一个空白期。这种所谓的空白期就是因为回到我们讲裸这个字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在于说，没有工作对你来讲安全嘛。就是你过着的，我们把工作，当然你的生活 lifestyle 里面一定会有你的工作在当中，然后如果你是把你的工作融入在你的生活模式当中的话，那你现在便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幅度或怎样的程度，是有受到你的工作性质或工作的内容而影响。换言之，就是你的工作和你的那个生活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区分的开。你在过着你的所谓的生活的时候，你依然是在工作里面。这种就是我们讲的，你的生活过着的是你工作的那个内容放进生活当中，你的 lifestyle 是取决于你的工作。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就是回到你讲的那个所谓的你的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像退休的这一个的点上，那确实是 part time 它也是一种工作的类型，它也是一种我在这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 productivity 跟那个 functionality 没有错，但是它其实也会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如果就当作用你来作为例子好了，就好像你说你是一个 full part timer， 那你一直有不同的 part time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你的生活的 lifestyle 和你这个 full 的 part timer 的这个身份，它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是相互影响的吗？还是于你而言，你是可以主导着你要的 lifestyle， 然后你的 full 的 part timer， 它可以作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freelance 啊 part time 的一种模式，它不会大幅度影响到你 lifestyle 的。
0: 我觉得它还是某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
4: 模式，
0: 对，但是有更多的自主权。 我可以做编排，我可以做选择，我要或者不要，因为怕他们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嘛。
4: 对对，
0: 而且可以对方找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觉得这此时此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想做。嗯，那比如说我要爬山，哎，有工作来，我也觉得哦，我会推掉，因为我比较有多一个弹性跟主控权、
4: 主导权、
0: 主导权
4: 在你做选择的这一块。
0: 嗯、对对 对, 对, 对，我要或者不要。嗯
4: 嗯，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当你今天你全职的时候，你当然也有你自己的选择权，在你的生活方式要过得怎样。嗯，但是当你 part time 的时候，或者是你是一个 freelancer 的时候，嗯、你同样也是一样有你自己的产出、你的价值跟你的功能性，但它你的主导权跟你的那一个所谓的自主权，再去做生活的模式的抉择的话，嗯、其实是跟 full timer 一样有的。
0: 是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可能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说，哦，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还要做 full time？ 嗯，那我照你们这样子讲的话 ，part time 不就好了吗？那也不一定，是因为 part time 有还有很多的一些不稳定性，嗯，和空白期，嗯，它会发生。嗯，那今天我们谈到裸辞，是因为要谈到裸辞的背后的这些空白期，没有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是安全感。嗯来自于这一份工作的话，那你是否能让你自己拥有裸辞的承担空白期的那一个的压力、嗯、承担空白期的这一个的那个时间点上的那一个焦虑，嗯，而且甚至要承担的过程当中，哪怕你是 part time 也好，或者你裸辞过后你是做 freelance 也好，这一个的不稳定性的时长你可能没有办法掌控，你可能也可以掌控，只是这个空白期它就会让你陷入一种你是否能承担得起过程的我们讲的一种心理的不安或者是不稳定性的这种 attachment 的这种状况。嗯，因为当我们有 full time 工作，我们就有一个 security 的 attachment 在 full time 那一边。嗯，只要公司今天一天不倒，你就知道你很稳定，那你只是要取决于
0: 可预期跟可掌控，
4: 以及你可能这还有多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在这份工作有没有到很讨厌，只是做到有点闲或者是无聊，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你大不了就是可能心情上就是会有一个期待与落差的这一个部分。
0: 嗯，摸鱼比较多。
4: 对，就会有
0: 就也混着过去的，
4: 就会有
0: 至少还可以。
4: 可是但如果今天辞职了过后、我们并没有要把裸辞说的多美好，而是裸辞有一个最大的现实点是那个留白跟空白期、对于真正所谓的裸辞的人而言，他们不一定真的是可以掌控的很完整，我们不一定抓得到东西，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去卡这个空白，而且空白期也不是刚刚恩慈有提到的，就是真的躺平你什么都不干，你可能会在过程当中你干的东西更多呢，因为你很害怕停下来，甚至你会更害怕人家问你那你现在在干嘛，
0: 对，
4: 这一问不得了了，这问的背后好像在问你，你有价值吗？你有输出吗？那你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了，那你有什么功能呢？其实人家只是问一句你在干嘛，可是回到我们自己成长的那个背景，还有我们的那个社会，还有那个时代的对我们期待大人应该有怎样的样子的时候哦，你就会有人家只是关心一句那你现在在干嘛，背后你知道吗，你自己会有排山倒海的焦虑来说，所以我现在在干嘛，我有在干嘛吗，我有生产吗，我有价值吗，那这个东西就会来了，
0: 反而会更 constantly 就是持续性的 check on 自己，你会一直不断的检视，哎，我现在有没有 on track，
4: 我有没有在做东西，对，
0: 你有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不会去查这件事情，反正我每天都有工作嘛，对不对？
4: 对啊，我有工作，我早上八点多去上班，然后五点多下班，问我已经生产了多少个小时，真的你不会有被问说人家在干嘛，人家问你在干嘛的时候你有那一股焦虑，我在干嘛，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
0: 而且我每个星期六来当班嘛，我都会就是来看看，我都会在开麦的第一段就会说，哎，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如何，然后我就看看我自己，哦，我做了什么事情OK， 我 make sure 我这个星期有做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事情，
4: 是是所以我们也会陷入那一种所谓的辞职过后或裸辞过后并没有大家想的如此之
0: 颓废，
4: 对，颓废，或者是大家会觉得哇，裸辞好勇敢哦，然后你真的是可以义无反顾，或者是追求你要的那种，其实都没有。裸辞真正的含义是在后面，你搞不好因为裸辞了，然后你有更多的不安与焦虑的时候，你不会让你自己躺平，你会让你自己去做更多东西。
0: 是， 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有个空间，就应该说会有空白的时候，
4: 空白的空间，
0: 比如说你刚好所谓的 part time 的时候，没有业务找进来，诶，你空出了一些时间，那你要用这个时间来做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停下了脚步去想一想，重新的理清自己的方向。因为当很多人的生活，当我们一直在追下一个
4: 点
0: appointment，
4: 对，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0: 对，我们反正就是冲下一个业绩，你有太多 to do list 的时候啊，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想想你的人生方向的，
4: 或者是像用回你刚才讲的那个空间吧，你甚至好像也不知道，也不允许，也不懂要怎么样有这种空白期，
0: 是
4: 让你自己慢下来，去思考我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0: 对，我又没有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走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选择方向比努力有时候更重要，要不然的话你多努力你也到不了你要的地方，所以你只有稍微停下脚步，你才能够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在你想要的方向奔跑。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5: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我们今天跟文丽聊了裸辞的很多的状况啊，也希望给如果在中年好的这个人生阶段，对于自己的工作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很符合现在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又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甚至怀疑要不要找下一份工作，或者你也根本不知道可能要换跑道，各种各样的未知数的时候，可能就冒起了这个裸辞的想法，那也可以给大家刚才做了不同的思考跟参考价值哈。就裸辞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可能的刻板印象，它可以有很多样性，它可以生活出很多可能。
6: 对，而且没有下一份工作，承接你刚才讲的那一个，你没有下一份工作，其实不等于你没有下一步。搞不好是没有下一份工作，你的下一步是你重新再去理解，类似像我们说我们中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重新去理解你在这个所谓的职业安全感上面，还有你的生活 lifestyle 生活的模式上面，你重新去界定你要的所谓的安全感，或是你要的那一种的方式，在你中年开始，因为人家说嘛，来到中年就是你过了你日子的一半，然后你还有下半场，
5: 对，
6: 那你重新再界定你的下半场，你要怎么过你的日子，怎么过你的职涯，怎么走你要的那一个所谓的职业安全感等等，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是下一份工作，但它可以是你的下一步这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可能要在今天的节目做一个重点，在于所谓的裸辞的那一个的抉择，它其实是我们要承受这个职业的空白期嘛。那更重要的就是回归到，因为毕竟是中年，我觉得不谈现实，不得不谈现实点，在于和你此刻的资源的条件，它怎样都有关系。所以真正定义上的裸辞，它不是让你完全没有do something。 第一，你可能真的是要确保你有外在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包括你的钱啊，你的经济啊，你的福利啊，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一个对于市场机会的了解啊，家庭的资源啊等等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的，就是你自己个人还有你在职业或职涯上的资源，因为来到中年，你不是刚 fresh graduate 那一种，所以你怎样来到中年的这个阶段，你在你的职涯跟职场上，你一定有了你自己熟知的能力，你的工作经验，然后你的人脉资源、人络网，你对市场的理解，然后还有你自己对你自己专业的职涯上的适应能力，这些都是你具备的条件。所以这两种，你的外在安全网跟你自己属于个人的职涯的那个资源，是你在做所谓的辞职，或者是我觉得最大幅度的，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裸辞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必须是你需要 check 好你在跳这一个 bungee jump 之前的安全绳。你先确认的是安全的，你确认是稳定的，那你今天要做这个抉择的时候，它不是让你不踏实的，它不是让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的下一步。
5: 所以这些准备做好了，我觉得还是要很，应该说很落地的。
6: 对，
5: 而且也才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 也是蛮承担，因为你确实会面对很多可能不同
6: 焦虑未定数，
5: 甚至是外面人的
6: 框架的
5: 框架，对，可能是父母的担心，朋友等等啊，大家给你的眼光可能会不一样，
6: 可能只是一句关心啊，
5: 对对对对，
6: 啊，那你现在在干嘛？那你自己可能诠释成这一个另外的定义，
5: 是，就是你会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然的话，这些外来的语言可能就是会动摇你。
6: 所以真正的选择其实回归到你需要同时看见你有选择的自由跟权利的时候，你同时间也要看到你要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5: 对，那些都是代价嘛，人生的
6: 代价
5: 的选择都是会这样子，而且是不是你有换到你要的东西，对不对？
6: 交换嘛，刚刚我们节目之前的时候是有谈到的，
5: 而且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可以不断的重新做选择，就算你现在可以裸辞了，然后你发现哎呦这样子的不稳定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我还是想要一份
6: 稳定的一个，
5: 那再去找就好了。
6: 所以你看真正的你的职涯的安全感，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就是不只是我现在有工作，其实好像也包括了刚刚恩慈你讲的发生变化的时候，或发生更动的时候，我是否有保留着我可以有选择的条件跟能力。
5: 对，
6: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谈所谓的辞不辞职或裸不裸辞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各位听众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一个抉择的点上。
5: 我觉得人生很幸福的就是有选择能力耶，
6: 还有资本，你需要有选择的那一个底气跟资本，
5: 是，所以就趁年轻二十岁的时候多努力攒一些资本，攒一些底气，那你到了
6: 设好你的安全网，
5: 对，设好安全网，那到中年的时候你就选择
6: 当你要
5: 跳这个bungee jump or not 的，
6: 然后你是有底气的去跳的，
5: 是，而且面对外面的人的质疑都好，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是
6: 你有耐受的能力去承担这些压力，
5: 对，你会很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我不是没有选择才这样，我是有选择，
6: 知道我有选择，
5: 知道
6: 我
5: 拿得起这个风险，我拿得起这个代价。
6: 对，
5: 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跟我们做了一个讨论哈，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主流，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群这样的朋友，
6: 有内在有这些声音的时候，
5: 有这个想法哈，所以可能有一些只是在那个阶段，可能也未必是做这件事情。
6: 对对 对，
5: 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跟思考这种生活的可能性，
6: 你跟工作的关系。
5: 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任素汐的《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0: 韩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形容已故前首相夫人 Tun Dr. Siti Hasma Muhammad Ali 是一位能以爱心打动任何人的母亲。首相在其社交平台 Trax 发贴文透露，他今天与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wan Ismail 出席 Siti Hasma 的葬礼，向对方献上最后的敬意。首相也提到，多年来Siti Hasma 也是他们珍贵的朋友和知己，同时也是一位温柔慈爱的长辈，他的温柔与关爱将永远被铭记于心。霹雳州政府希望通过即将出台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批准从霹雳河至 Bukit Merah 湖的饮水计划项目的拨款，以便能在明年落实该项目。州务大臣 Dato Sri Sarani Muhammad 指出，州经济规划小组此前已经向有关单位提交霹雳州的申请清单，而落实该饮水计划的主要阶段是为了满足吉碾综合绿色工业园的水供需求，以及在霹雳州北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也能解决农民在每逢遇上干旱期间所面对的问题。他表示，州政府目前有意实现该项目，一旦水供过剩，才考虑转售这些净水至槟城。随着古邦巴素县爆发一宗狂犬病例后，吉打州兽医局提醒民众不要擅自对被怀疑感染狂犬病的动物采取行动。州兽医局卫生组主任乌米苏米拉索拉亚穆哈马朱哈指出，民众特别是在受影响的地区不应该擅自捕捉、棒打或杀害动物，特别是野狗，反之必须立即向有关当局做出投报，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他解释，此举非常重要，因为狂犬病可以通过已经染疫的动物唾液、血液或咬伤传染，即便是小伤口都会面临感染风险。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沙月西连、撒马拉汉和古晋，以及柔佛州的拉庆、巴西古当和巴珠巴峡。此外，全国有5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还有8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分别位于沙月的林梦、梅里、梅里工业培训学院、沙巴的亚庇、根蒂咬、金玛丽、吉打的弗罗娇仪以及吉兰丹的丹纳美拉。国外方面，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呼吁美国国会立法监管人工智能 AI， 警告 AI 的能力足以引发造成10亿人死亡的事件。他说，AI 发展太快，单靠科技公司自我约束已不足以应对潜在风险。盖茨说，执法部门和政治人物都必须参与讨论，明确 AI 需要哪些安全措施，由谁监督，并把相关要求写进法律，成为强制规定。他认为，适当的安全规定不会严重拖慢 AI 产业发展，但如果什么都不做，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他还警告， AI 未来可能强大到引发灾难性事件，甚至造成多达10亿人死亡。土耳其一名广受欢迎的脱口秀演员被法院裁定侮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罪成，被判有期徒刑超过19个月，但允许他在上诉期间临时获得释放。法新社报道，32岁的被告戈克塔斯星期一在被告席上展开机智自辩，充满政治讽刺的风趣言辞令法庭频频爆发出笑声。不过，法官最终裁定他2项控状罪成。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前首相夫人 Dun Dr. Siti Hasma Mohammad Ali 今早9点20分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受100岁。她的遗体今日下午从住家移送到舒兰俄达曼素艺博士 Inda 的清真寺进行葬礼祈祷，并在家人的护送下，在傍晚6点20分在布城第20区的国家英雄陵园安葬。早前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抗礼，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和内阁部长都纷纷透过社交媒体向这位前首相夫人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而首相亦发帖文宣布 Tun Siti Hasma 的葬礼以国葬规格进行。换个焦点，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必须以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为指导，才能够确保取得有意义和永续的进步。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提到，和未来有关的讨论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算法、计算能力或者是经济成果，还必须纳入哲学、历史和道德考量。Datuk Sri Anwar 亦呼吁更多本地企业拓展在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并寻求有利于两国的合作机会。他今日接见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总裁雅西尔奥斯曼和其代表团之后，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该机构旗下全资子公司正探讨同马资源机构合作，在麦加、贾巴尔卡巴地区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项目。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截至8月31日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已经达到 68.55%。 他在脸书发文指出，该部及相关机构已经推动628项发展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另外有318项处于实施阶段。他说必须继续加快落实，以确保有关计划真正惠及目标群体。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开放机会给所有业界参与者共同提供建议或者是展开合作，以落实 Lestari 2030年可持续发展框架和路线图。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指出， Lestari 计划是一项推动永续发展的重要倡议，目的是为了在2030年前为人民和环境带来实际而且可见的积极影响。他说政府欢迎相关领域及企业提出建议，协助加速落实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所制定的目标。第二財長 Datuk Sri Amir Hamza Azizan 說，為了改善刁蠻島居民福利和支持島上旅遊業發展，2027年財政預算案將提升刁蠻島基礎設施列為優先關注事項之一。他說加強島上基礎設施是吸引更多遊客、促進當地商業發展和就業機會的重要條件，為了應付島民和旅客的需求，需要獲得關注的主要方面包括公路、水工、電信以及衛生服務。我国正在致力通过加强法律框架并推动可持续治理，力求在航天领域成为优先的参与者。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康表示，建立更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培养本土人才，有助商业航天活动快速增长，同时亦在安全考量及太空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了一点。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鼓励大家点的歌曲的曲风偏向比较轻柔一些，慢节奏或者是偏抒情的歌曲。那我们下来呢，也会先听这首歌，稍后呢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通过我们的直播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也附上歌手的名字吧。那也能够通过 iFM 的 WhatsApp 上线点歌，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周深演绎的《我们不敢》。这首歌曲的就是影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那稍后回来呢，就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包括有动力火车演绎的《外套》，另外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东风破》。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那无论如何，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都欢迎大家上线点歌，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么周末时间就是点2010年之后的华语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能否骗我些顺从，在我困守之中。要跨越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要介怀。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劲似疾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夜了一点，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有的就是薛秉静所演绎的《时间有限》，另外一首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下来为你送上的是《敢爱》这首歌，有的就是电视剧《值得爱》的片尾曲，是王安宇还有王玉文合唱的歌。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如果今天没有点到歌的朋友不要气馁不要伤心，因为我们在每一天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么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10年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下来我们也先听歌曲吧。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夜了一点。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就会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那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都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何云妮所演绎的南海姑娘2026，还有 Cindy 的樱花草。那我们就在明天再和大家相见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夜晚，那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二，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爱的修复，
6: 我们敬爱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无论是谁以今世为目标者，安拉使他的事物混乱，使他时时感到贫穷的威胁。不过他从这个世界上只能得到安拉为他规定的财富。伊布东马哲圣训集。所以一个人追求的今世事物不可能同时汇聚到他那里，他本人要到所有他需要去的地方。如果他以今世为追求的目标，他必须就像一只被砍了头的小鸡四处疯跑。安拉使他时时感到贫穷，无论他赚到多少钱，他还是觉得不够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牢记，在今世我们只能得到真主为我们注定的财富，这是一条底线。无论某人怎样起早贪黑四处奔波，成为一个工作狂，他只能得到真主为他规定的给养。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无论何人只要以追求后世为其人生目标，那么真主就会为他集合他所追求的一切，赏赐给他信仰的果实，让整个世界服服帖帖地来到他那里。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心灵的富裕和自由。此处富裕不是指大量的财富大富大贵，富裕也是指心灵的富有，感到了满足、平安和快乐。什么是心灵的富有？它就是知足。知足是心灵的宁静的渊源。当一个人顺从真主的时候，就成为穆斯林和平之人，或是平和之人。心灵的和平就是从内心深处接受伊斯兰，这样真主就把真正的财富置于我们的心灵，这个世界也奉真主的命令顺从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恭恭敬敬地等候我们的发掘。这样的人才不会刻意地去追求今世。崇高的真主啊，求您恕饶我们吧，引导我们吧，莫让我们为今世的繁华所迷惑，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5: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7: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5: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5: 一起数榜啦、啊。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否曾经在夜晚静坐在院中，忽然看到一道闪光划破夜空？我们称它为流星。在民间习俗中，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会兴奋地说，快许愿快许愿，你将会有好运哦。而古时候的长辈则会说，这是有大人物去世的征兆。然而伊斯兰不仅传授礼拜和斋戒，更旨在净化信仰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那么流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真的是死亡或者出生的预兆吗？首先，先知要消除无知时代的迷信。根据穆斯林圣训记载，先知愿主福安之与弟子坐在一起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弟子们说，他们过去认为这是有人去世或出生的象征，而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坚定地纠正道，他既不是因为有人死亡，也不是因为有人诞生。这告诉我们，宇宙不会因人的命运而运转，他只遵循安拉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会有流星呢？古兰经和圣训揭示了科学无法揭示的秘密，天界信息的保护。当安拉预定天上的事物时，天使会传递命令，魔鬼和精灵会试图偷听这些信息，并将其传给地上的巫师或者算命者。圣训描述，他们会彼此的叠加在一起，攀爬到天上偷听天使的对话。当恶魔企图窃听时，安拉命令天界使用陨石将其击毁。有时恶魔能够偷听到一小段的信息才被消灭，有时甚至在听到任何信息之前就被火焰摧毁。古兰经在第六章十节中明确地提示道，我们在天空中装饰星星并严密保护，使不顺从的恶魔无法偷听天使的对话，并从各方向被火焰击退。而在精灵章第八、第九节中，精灵也承认天空有严密的守护和燃烧的火焰，任何试图偷听者都会被火焰击退。有人可能会问，科学说流星是大气摩擦燃烧的陨石，伊斯兰说是火焰箭打击恶魔，哪一个是对的呢？其实啊，答案是两个都对。科学解释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摩擦、热量和光量、速度等等，而启示解释为何发生，因为要保护天界，惩治恶魔，维护安拉的秘密。安拉通过自然法则将陨石化作工具，实现他的旨意。就正如人们扔石头驱赶恶犬一般，科学研究的是石头的运动轨迹、速度和重量，而真正的目的则是人们要驱赶恶犬。因此当我们看到流星时，应该明白三点。第一，天界有守护者，未来的秘密属于安拉，不属于巫师或者是算命者。第二，不要轻信算命或者星座，即使偶尔的准确，也是恶魔偷听信息与欺骗的混合产物。第三，要摆脱封建迷信，流星不会实现任何愿望，我们只依托安拉，我们只对安拉许愿，而不是对流星。看到流星时，不妨说一声赞主清高，感叹安拉掌控银河系以及宇宙的伟大力量，从尘埃到恒星，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流星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提醒我们信仰、科学与宇宙秩序的结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
3: 嘛！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5: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后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爱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爱生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中心的注册辅导师莫淑清。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当孩子不要和我说话了，怎么办？我相信这一个是很多父母虽然在心里面演绎了很多次，但是当正式发生的时候，难免会升起很多很多复杂的情绪。不管是孩子很温柔地跟我说我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又或者是孩子把食指伸在嘴巴上告诉我们嘘，要安静，又或者是孩子很不耐烦地跟我们说不要说了，我不想再谈这件事，又或者是孩子很生气地冲进房门，砰的一声说我不要跟你谈这件事了。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当孩子不要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难免会产生很多的失落、无奈，甚至是无助。我们多么的期盼可以跟孩子，不管孩子的年龄到多少，我们都还是可以跟他自由真诚的畅谈，孩子还是可以无话不说，那个亲密感不会随着孩子的年龄而减少。可是这个距离感是否是亲子关系里面需要的呢？诶，回头一望好像又是需要。孩子在一次一次的慢慢的拉远的距离里，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孩子开始可以做他自己，孩子可以长成他自己的模样。会不会是孩子需要这个距离感来整合或者是整理他自己的模样呢？那父母在望着这个距离感的时候，我们是要开心祝福还是失望难过跟失落呢？为人父母啊，常常就会掉进这一个复杂的状况底下。我们一来期盼孩子有自己的样子，但是另一边又不舍得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回到孩子不要和我说话了这件事，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拿捏这个距离感是孩子需要的，还是孩子已经是过度不跟我们说话，我们的亲子关系已经破裂呢？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再继续探讨。

0: 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2: 你知道你对这个情绪的想法，你是否允许它？所以当你很允许的时候，你看这个情绪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批判的，是接纳的。当你看情绪是没有批判跟接纳的时候，内心就好像一个大人去看一个孩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这个孩子，这个情绪就会被你看到，一旦看到它力度就会减弱。如果这个情绪本身力度很少，只要你这样看着它，过一阵子它真的就会消失的。可是如果它力度很强，你这样的看待它至少会放松，你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应该要处理的东西，之后有时间再回来才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读懂，就从整个冰山去读懂这个情绪的状态。所以只要你读懂，你就会放了一些觉察，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情绪又会更减弱，甚至它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让你去调整你的生活。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你们好，我是马来西亚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上个环节我们提到，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孩子不跟我说话了这件事是属于在安全的健康的距离里，还是已经是出现亲子关系的议题呢？我觉得回到安身安心安道理的这个原则上，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孩子最近出现不跟我说话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疲惫吗？是因为开始上学，还是有很多各类各样的活动导致他繁忙跟疲倦，回到家的时候就想安静的一个人休息呢？又或者是从安心的部分下手，诶，孩子是不是开始到了很多事情要烦的阶段，导致他没有办法分心来听我们说话，跟我们说话呢？又或者是孩子开始想要发展他自己，所以他需要自己的空间跟自由度，所以孩子选择慢慢的拉开彼此的距离。如果是这几个理由，诶，那孩子需要的不是责骂或者是管教，孩子需要的是允许、祝福跟空间。如果当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孩子出现很多的烦躁、不耐烦或者是厌倦，那我们要回到去我们对话的语境上去检讨，到底每次孩子在跟我们诉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展示好奇跟允许呢，还是我们常常都会先掉进安道理的部分，很容易出现建议、指责、批评、嫌弃呢？如果过度的出现这样子的模式，过度的求好心切，可能会导致孩子不太敢在我们面前诉说自己的困境，又或者是孩子害怕父母的谴责、责备而选择安静。如果是因为管教方式或者是对话方式让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深谈，那父母就要开始警惕自己的语境，要谨慎的回应孩子在诉说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持好奇，持续的保持好奇去聆听孩子的状况。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你上次心情不好，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对最亲近的人说了什么？而对方又是怎么回应你的？这些互动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一段关系要变好，不能只靠对方改变，其实有一半的关键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和嘴里，是掌握在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呀，如果你真的想让关系变好，冲突少一点，与其等对方改变，不如先问问自己，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情绪拉着走了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中遇到冲突、误解，看起来好像是对方的问题，但其实很有可能是我们带着一个不稳定的自己进到了这个关系里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爱生活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马来西亚注册辅导师莫淑清。上个环节我们探讨了种种的原因，为什么孩子不跟我说话了。这个环节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要如何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促进孩子愿意跟我们说话呢？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出来的，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这件事只能是营造氛围，促进沟通。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逼迫，可能他就会破坏了对话的品质。回到去孩子的状态，有很多孩子他们属于比较创意型的，所以他很愿意跟父母去分享很多创意的画面，创意的思维跟想法。可是往往这些创意会让父母生起很多的担心，因为担心他不能跟这个现实的社会衔接，所以往往父母在孩子出现这些创意的部分的时候都会制止跟打断。如果孩子常常会有被打断的话，他就会逐渐的不告诉父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画面。所以为了能更好的安身安心安道理的部分，我觉得父母可以创造一个安全的时段。举个例子，就是每个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是安全的，它没有对错之分，孩子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段沟通。而父母要做的是保持好奇的态度，敞开自己的耳朵去倾听孩子的内心的想法，内心创意的想法。如果孩子再长大一点，他可能觉得我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沟通，那我们可以占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沟通平台。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组成一个无话不谈的群组，或者是这里没有对错的群组。在这个群组底下，父母要记得，我们不要批判，我们不要先说对和错，而是完完全全的去理解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的分享的想法等等真的是有违背了很多的价值观，那父母先保持稳定，不在那个群组底下纠正，反而是回到社会生活的层面，看看我们要如何潜移默化的注入正确的价值观给孩子。第三，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尝试去跟孩子聊一些孩子需要的话题，孩子想要知道的话题，而不是逼迫孩子去倾听自己想要说的话题。最后，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好，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与和平。在过去，西方人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一手执剑一手执古兰经传教的不实故事，为伊斯兰教披上了横暴的外衣。911之后，对伊斯兰教有偏见的人更是振振有词地把伊斯兰与恐怖和暴力连接。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鼓吹暴力，反而是一个推崇和平的宗教。根据阿拉伯文的翻译，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是和平。顺从是信徒对真主、对正道的顺从，和平是对众生万物友善的态度。在古兰经中提到和平的地方有40-50处之多，而古兰经第二章208节上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这一节更是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和平就是伊斯兰的精神所在，也可以见到伊斯兰对和平的重视。因此，所有穆斯林事实上都应该秉承着上苍的教诲，立身处世以和平为本。古兰经显示出的善良、仁慈、公平、正义、勇气、平等、守礼等伦理精神，其实就是维持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利器。古兰经上说，真主以仁慈对待万物，同时也是因为他怜悯全世界的人，所以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为了要发扬光大宗教的伦理，信徒在生活中应该与众人和平相处，帮助贫困弱小，爱护宇宙万物，并且有责任将上苍的仁慈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为伊斯兰的精神是和平，所以他反对暴力。除非是信仰的宗教和人身受到迫害起而反抗，否则穆斯林不会发动战争。而战争一旦发生，穆斯林在获得胜利之后，不穷追猛打，也不虐待战俘，更不会伤害妇孺。古兰经第二章190节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阿拉必定不喜欢过分者。第八章61节也说，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古兰经24章22节说，他们应当饶恕，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从这些经文看来，伊斯兰教强调的和平显而易见。身为穆斯林，我们也希望落实真主的教导，为缔造有爱的社会和大同世界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来到了9月29号农历8月19的清晨6点08分，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大家星期二早快乐啊。那前阵子呢，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则短视频，这是22岁的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在做客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分享了支撑他一路取得成功的竞技心态是什么呢？他说啊，像从未赢过一样训练，像从未输过一样比赛。哇哦，什么意思呢？好像有点深奥，是不是？这个是他奉行的职业生涯核心成功哲学和心态体系。像从未赢过一样训练，就是保持饥饿感，卸下所有过往的荣誉和光环，不自满也不自大，而且对自己极致的严苛，在训练场上挑剔自己的每一个失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完美，需要从零开始拼搏。这个是训练的时候你要保有像从未赢过一样的训练，但是来到比赛的时候呢，就要像从未输过一样的去比赛，要保持绝对的自信，站上出发台的那一刻，彻底的抛却对失败的恐惧和犹豫，而且也要有无畏的心态，笃信自己就是全场最强、最具统治力的选手，全情投入并勇敢逾越，这是像从未输过一样比赛。谷爱凌通过将训练，也就是追求极致细节和危机感，与比赛建立无畏的王者自信两种状态彻底区分，成功的在长达几年的高强度竞技中保持了极佳的竞技稳定性和心理韧性。是的，其实呢不只是谷爱凌哦，之前也看到蛮多运动员，他们除了对于自己的技术要求非常严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建设方面。因为你要赢得一场比赛很不容易，但是你要长期的站稳脚跟，立在顶尖的位置，比夺冠难上太多了。尤其谷爱凌说啊，18到22岁这四年人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对于女性运动员来说，在人生的这个特殊阶段，始终要维持竞技的巅峰，难度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他现在除了追求技术之外，也追求自己的心态建立。再次跟你分享谷爱凌的职业生涯成功哲学，像从未赢过一样训练，像从未输过一样比赛。

0: Thank you.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3: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
2: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8: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9: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我是小韩。
10: Morning morning， 我是正业，
9: 我们是
10: 韩流来袭。
9: 哎呀，我们韩流来袭除了在空中相会之外呢，上个星期五的中秋节也到了水龙海南会馆，天后宫主持牵手过中秋。
10: 对呀，我们从这个室内吹到去户外，然后再从户外又回到了室内这边，给大家主持今天早上的早安爱上线呀。
9: 其实上个星期那我们不是有一个单元吗？单身人士可以领取单身手环，在现场认识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刚好就有一位听众，他的手上是戴着单身手环的。
10: 对的，
9: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就给你20秒的时间自我介绍，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殊不知，我们20秒倒数开始之后，他除了说自己的名字之外，问到他
10: 你有什么优点。
9: 他的回答是
10: 他没有什么优点，
9: 他说没有。
10: 太诚实了。
9: 怎么办呢？
10: 幸好小韩很会兜底替他转过来的。他说诚实也是一个优点啊。
9: 我就说看起来你的优点就是诚实，加上不花俏，踏实。就可以转念说出很多优点。但是呢，我们常常说啊，哎呀，人就是年纪到了就要找个对象嘛，对不对？
10: 是啊。
9: 但是最近我就看到一篇报道哦，有教授就揭露一个惊人的比例。他说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有1/3的人是完全不适合婚姻的。如果你是在这1/3当中，也就是说你结了婚可能会相当痛苦，因为你不适合婚姻嘛。
10: 对。
9: 那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就代表你活出了自己啊，因为你本来就不适合结婚。
10: 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我们都会说成家立业，成家立业。这个也是我从小到大 从大人口中啊，长辈的口中听回来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就有设定，可以说是一个目标嘛，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啊，就会觉得，哎，到了那个26岁左右，应该就是要结婚，然后要生孩子，
9: 嗯，
10: 因为年轻生孩子，那么自己比较年纪渐长的时候，孩子也大了，可以做朋友。但是当你到了那个年纪之后，哎，结果你没有结婚，
9: 然后你就觉得。
10: 嗯，好像不结婚也还可以。然后再过几年的时候，你觉得，嗯，就像小安说的，凭实力单身也还 OK，
9: 因为习惯了凭实力单身的那种说话方式。
10: 哎，对啊，
9: 为什么这名教授会说，其实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适合结婚的呢？我们歌曲还有天南地北谈华语回来告诉你。那你自己呢？你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适合婚姻的人吗？还是你在婚姻当中？其实也改变了很多，哪方面？你觉得婚姻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来来来，我带了好吃的给你。
2: 天哪，你怎么黑成这样？
1: 周末我不是带孩子去波德山吗？
2: 哦，对，两个宝贝名列前茅的奖励。哎呀，苦了妈妈，黑得跟木炭似的。哎，不对呀，你不是买了很多防晒霜吗？
1: 顾着帮孩子擦，自己却忘了。等我想起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都晒了不知多久了。哎，你就只看到我晒黑了，没看到我愉快地度过周末以后，神采奕奕的样子吗？
2: 是，精神特别好，容光焕发。
1: 成语神采奕奕，形容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奕奕，形容精神焕发的样子。
2: 不错，知道奕奕是形容精神焕发的样子。那你又知不知道奕奕怎么写？
1: 小看我，你以为我会写成博弈的弈？博弈的弈底下的横撇竖跟差异的异一样，而精神奕奕的奕上面虽然也是相当于也的奕，可下面是大，上奕下大的奕，意思是盛大。
2: 厉害，奕奕会写。那么神采呢？
1: 你是考我神字还是采字？神左边的部首可不要写成两个点，那是一字旁，神的部首是士字旁，只有一个点。
2: 我真正想考你的是采。
1: 早说嘛，采上面是爪，也就是手，下面是树木的木，

0: 的，你就是最好的例子。你看，不止人看起来神采奕奕的，就连脑子也特别清醒。
1: 我还可以告诉你，神采是个名词，意思是显露出的神情和风采。神情和风采，神采。只要想到风采的采，也是上爪下目，右边没有那三撇，那么神采也就不会写错了。
0: 看来我也要计划一下来临的周末出去走走，换个环境做点别的，总不能只有你一个人神采奕奕的，我也要神采飞扬的来上班。
1: 去波德山。
0: 免了，我要的是神采奕奕，而不是皮肤黝黑的来上班。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哇，一些朋友听了刚才我们的预告啊，就是有教授说有三分之一的人不适合结婚，都觉得很惊讶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论点呢？因为现在啊，随着时代的转变，单身还有独居正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那也有一名中文系的教授呢，在专访当中哦，这位梁永安，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就抛出了震撼的观点。根据他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现代社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适合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的本质需要极高的利他精神，还有相互付出，要求个体完成从我到我们的深刻转变。然而啊，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在全球做的抽样调查就显示，人类天生具备这种利他主义倾向的比例只占了 4%， 其余人士哦 96%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偏向利己主义。
1: 是的，那么当前呢，许多人在健全的公共消费和便利的生活环境当中，单身其实就能够过得相当的充实自由。一旦是强行进入了婚姻，如果没有办法学会为他人妥协或者是奉献的话，反而就容易将这个伴侣关系物质化了，最终就会演变成彼此消耗的枷锁。那么这位教授也进一步的分析，当前社会的婚姻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的样貌，三分之一的人适合结婚并且能够经营幸福，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适合婚姻，更加适合独自生活，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正在准备离婚。
0: 啊，有这么悲观吗？
1: 有点悲观哈。所以他提醒年轻人千万不要将脱单或者是结婚当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而有时候啊，拥有坚定的单身信念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凭实力单身哈，反而更有机会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遇见真正的灵魂伴侣啊。
0: 那这一项观点也折射出当前婚姻登记数据的起伏现况。尽管部分时期有一些结婚率出现了短暂的回升，但是整体趋势还是面临下行的压力。所以其实也有蛮多的网友对于这名教授的说法是深切的感到共鸣的，就说其实没钱不敢结啊，有钱是不用结了。很多人不是不配结婚，而是还没有准备好从我变成我们。而这名教授的提醒呢，不是要抬高婚姻的门槛，而是鼓励大众理性的去审视自身性格和生活的需求，摆脱传统世俗规范的束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步调。那么从前其实我觉得在婚姻当中，他说要有利他主义嘛，但是很多人呢都是没有这方面牺牲奉献的精神的。而且呢，可能过去对于婚姻啊都是有所期待的，比如说很多年前啦，会有这种啊，找个好男人啊，找个长期饭票啊。啊，男生呢可能会觉得，哎，找个贤内助啊，那么以后呢就有人打理我的生活起居，
1: 是
0: 好像都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1: 对啊，
0: 可是现代人因为都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了嘛，那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呢？如果两方都没有好好的沟通的话，那么当然这个婚姻的问题就会重重啦。
1: 而且现在单身的话，不一定是需要找另一半来照顾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现在都说啊，有终点女佣啊，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家务，
0: 为什么会导向这个结论？你真的是直男的那个

0: 点我们永远都想不到。
1: 是啊，因为你想象一下，因为以前的人比如说男生，他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他想要找一个另一半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0: 那我就外出赚钱养家，然后呢在家务事方面就由你来负责，这个是分工。
1: 而且就是会出现的那一种有家庭主妇，这个是以前的年代，像我的父亲就是爸爸外出工作，然后妈妈呢就在家把我们四个兄弟把他照顾好。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种下的一个种子，我们就认为是这样的。渐渐长大之后，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自己忙不过来，是不是就可以请一个钟点女佣来协助？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开拓成一门事业。所以很多，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年轻人跟我有一个类似相同的一个想法，就是自己忙不过来的话，就找一个钟点女佣暂时来帮助协助就好。所以就是变成这个单身或者是结婚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
0: 那你呢，你认同这一名教授的说法吗？其实如果要适合婚姻的话，就有一定的牺牲利己主义，要有利他主义。你是不是也在婚姻当中做出了很多妥协，但是你是甘之如饴的呢？因为你就会认为经营一段婚姻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嘛，而不可能我们各保有各自原本的这个生活。
1: 是，
0: 那么其实也有一点难啊，毕竟是一起相处嘛，对不对？你认同吗？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互动交流，0111701-8289。原来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适合婚姻，你认同吗？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90.5。
1: 到底婚姻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阿义他说，女人还是不结婚的好。前面那一句你要不要念一下？
2: 大部分的男人都是累赘。
1: 这个我可能会得罪很多男生啦，但是我自己的观察，这纯属个人观点哦。我们的时代呢，这个社会不断的改变嘛，对不对？对于女性的要求很高，以前呢就是要做一个贤内助，后来呢又要入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那现在很多女生呢也是职业女性，而且呢也非常重视沟通，也有好像本来女生就比较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2: 是，
1: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男生呢，比较所谓的大男人主义，这是我的刻板印象哈，你可以纠正我，这个纯属交流讨论，可能还是在这种沟通方面，学习的速度没有女性那么快了，我只能这么说。
2: 其实也确实啦，因为男生天生他的心没有像女生这么细。因为女生，我们都说女生很细心嘛，所以当两个人，其实结婚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尤其是你摆婚宴啊等等之类的，是两个家庭扯在一起嘛，所以当你要如何去磨合，男生呢，常常我们说男生都缺乏耐心耐性。
1: 你看我们两个讲的战战兢兢，很怕得罪人。
2: 对啊，因为这一番话说出去就变成是两性话题。
1: 因为也有很多男性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啦，
2: 是，
1: 也学得很快，只是呢我们现在在主流的社会当中看很多的访谈节目啊，就是对于男性企业家就会问他，你怎么在事业上面做出这一番成就，但是如果是女性企业家哦，他一定会问一道问题，你是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的，
2: 是
1: 仿佛他没有兼顾好家庭他就不算成功，有一种这样的意味啦。
2: 是，而问男人，
1: 那男生的话你只要全力冲刺就可以了，
2: 他们都会说因为我背后有一个很好的贤内。
1: 你很会哈、
2: 哦，基本上都是这么回答啦。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是来自槟城的顺庆怎么说。
1: Hello、
3: 我的看法是有没有遇到适合跟你结婚的人，而是没有人不适合婚姻的，是看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
2: 也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1: 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只有适合结婚的对象。
2: 对啊，就像跳恰恰嘛，你前一步我后退一步，然后就是互相配合那个脚步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位朋友是来自八打零的，他就说呢，当你遇到那个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的时候更有趣更安心的人，结婚才真正有意义，一样就是对的人。
2: 是，那吉隆坡的 Victech 呢，他就说给咱们的团队3年，最多5年，一个完美契合灵魂身心灵一致的 AI 伴侣、就会推出市场啊，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虚拟伴侣嘛。
1: AI 伴侣他可能可以陪伴你，
2: 对，
1: 但是他太谄媚了，我只能这么说。
2: 这个他就像是你没有朋友，然后你在现实世界没有朋友，然后你要找人聊天啊、诉说心事的时候，你就找 ChatGPT 跟他聊天的一个感觉，就活在虚拟世界了。
1: 因为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你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2: 是，
1: 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性格嘛。那 AI 伴侣陪伴你陪多了，你会不会更加难以去跟社会上的其他人相处和沟通呢？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嘛，因为 AI 是一直附和你的。
2: 是啊，所以你就是要有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激发你的那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思维，让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的重要吧。因为你 AI 的话，我们就是说你 feed 它什么，你喂养它什么东西呢，它就会给回你同样的，它会为了符合你的想法它就一直依附着你啊。
1: 是，如果 他反抗你的话，你是不是就不喜欢他了
2: 啊？对啊，
1: 对吧、嗯、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分之一的人不适合婚姻，这个是一位教授的说法，他也有提醒年轻人不要将脱单或者是结婚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这个是他的主旨。他说啊，有时候拥有坚定的单身信念，反而更有机会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遇见真正的灵魂伴侣。换句话说，或许就是这样吧，你先把自己给做好、嗯、自然会遇到懂得欣赏你的人，而不是渴望有一个人来可以成为你完让你成为完整的人，因为你本身就得是完整的人。
2: 而且重点是在于我们需要多出来社交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可以让自己本身改变想法。那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躲在家里，然后自己钻牛角尖的话，那你就会一直觉得诶，单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沈念，你终于把心声说出来了。好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趣闻就聊到这里了。6:50为你送上 Miss Cool 来了，下个小时有今日热搜。
4: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5: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当你要表示某人的行为不能被接受、太过分了、越界了，你会怎么说呢？最常听到的是不是你太 over 了？ over 这个字明显被错用滥用了，英语并没有 you are too over 这样的说法，母语者会这么表达 you have crossed the line， 你越界了， you have crossed the line， you are out of line 或 you are way out of line 也有同样的意思， it's way too much， 这太多了，意思是太过分了， It's way too much. You've gone too far. 你去太远了，意思是做得过火了，越界了。You've gone too far. This is over the top. 这有点过头了。Over the top. This is over the top.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I know you meant well, but criticizing her in front of everyone was way out of line.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当众批评她也太过分了吧。 You had no right to yell at her like that. That's over the top. 你没有权利那样对她大喊大叫，实在太过头了。快速回顾今天的学习，要表示一个人越界了、太过分了，可以说 You have crossed the line. You are out of line. It's way too much. You have gone too far. This is over the top. But never you are too over.
4: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本地企业拓展沙特阿拉伯市场。电讯商受促请加强数码素养教育，助民众防范诈骗。泰国洪灾波及近180万人，并已导致8人遇难。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苏丹尔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团姑阿吉扎阿米娜昨天下午在彭亨王储腾姑哈扎纳伊布拉希姆的陪同下前往致哀为已故敦西迪阿斯玛致上最后敬意。出席者还包括副首相达多随阿马塞哈米蒂、通讯部长达多随法米法修和夫人，以及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等。首相的都随安瓦伊布拉希姆形容已故前首相夫人敦德德西迪哈斯玛莫玛阿利是一位能以爱心打动任何人的母亲。首相在其社交平台发帖文透露，他昨天与夫人的都随瓦阿吉扎瓦伊斯玛尔出席西迪哈斯玛的葬礼，向对方献上最后的敬意。首相也提到，多年来西迪哈斯玛也是他们珍贵的朋友和知己，同时也是一位温柔慈爱的长辈，他的温柔与关爱将永远被铭记在心。另一方面，首相呼吁更多本地企业拓展在沙特阿拉伯的业务，并寻求有利于两国的合作机会。首相接见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总裁亚希尔·奥斯曼和其代表团后，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该机构旗下全资子公司正探讨与马资源机构合作，在麦加贾巴尔卡巴地区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项目。首相也认为，这项潜在合作体现投资者对马来西亚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及技术人才创造新的机遇。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尔指出，调整最低薪金时必须在提升员工福祉与确保雇主能够持续经营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政府也必须考虑微型中小型企业可能因最低薪金调高而面对的成本压力。至于最低薪金是否会调高至2000 ringgit 等的最新进展，他认为应该等待首相兼财长阿诺在10月9号公布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Sebaiknya tunggu pengumuman daripada Yang Makmumat Perdana Menteri lah untuk belanjawan tahun 2027 nanti. Cuma sudah pasti dari segi sudut pandang itu kita mengambil kira beberapa segmen dan juga bagaimana agar pelaksanaan itu diimbangi lah antara untuk kita terus menyantuni warga kerja kita.
1: 换个焦点，通讯部长达多随法米尔法修指出，电讯公司及移动网络运营商受促扩大提升民众数码素养的工作，以协助遏制诈骗罪案。他说，有关工作可通过遍布全国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网络进一步加强，提高社区对数码安全的认识。法米表示，尽管电讯公司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采取监管措施以及各种行动以遏制网络遭盗用，但用户本身也必须掌握相关资讯并做出正确判断。他说，提升用户的数码安全知识至关重要，以确保他们不会轻易成为诈骗案受害者。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将在2010年竞争法令第712号法令以及2010年竞争委员会法令第713号法令修订后，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并为提供垄断活动或操纵投标行为资料的举报人提供奖励。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员达多伊斯干达伊斯迈尔指出，由于垄断活动通常秘密进行，因此必须依靠与相关公司或消费者有联系的举报人提供合作与情报，加强举报人保护至关重要。他说，过去虽然已经有举报人保护机制，但力度仍不足，如今将进一步强化保护，同时提供奖励。 中国驻马来西亚卸任大使欧阳玉景说，过去五年来，中马关系实现三次重大跃升，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至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如今迈向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他昨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欧阳玉靖大使离任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这三次重大跃升推动中马关系迈上新台阶，也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昨晚在印尼雅加达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 A 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以0-0战平印尼队。马来西亚队其实拥有多次破门良机，尤其当印尼的汤姆海伊在第37分钟被红牌罚下之后，印尼队被迫以10人引阵。尽管拥有多打一人的优势，马来西亚最终仍未能攻破印尼球门，双方以0-0握手言和。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47.11，收于51481.51。标普500指数下跌59.72，收于7683.6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8.34，收于26820.38。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684.88，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0.37。国际油价2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9美分，收于每桶92.60美元，涨幅是0.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105.28美元，涨幅0.92%。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通报，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灾目前已经波及全国27个府及首都曼谷，涉及151个县，有将近180万人受影响。自这个月16号以来，洪灾已经造成8人遇难。泰国首相阿努廷28号在泰国曼谷受灾地区检查排水情况，要求地方政府入村了解民众受灾情况，调集人员、机械和车辆开展救助，加快损失调查和赔偿。政府同时要求统一发布灾情信息，加强灾害预警。目前，泰国气象部门仍预报北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另外，尽管曼谷多区发生水灾，市内两座主要机场以及主要公共交通服务目前仍维持运作，重要旅游景点也继续接待游客。泰国旅游局发表文告指出，素万纳普机场和廊曼国际机场目前保持开放。不过，由于曼谷及周边地区部分道路受水灾影响，旅客受挫预留更多交通时间。文告说，机场快线、红线、BTS 轻快铁以及 MRT 地铁都维持运作，廊曼机场的机场巴士服务也照常运行。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4:45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这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法新社报道，印度新德里官方28号宣布，将在今年12月10号到明年1月20号实施为期6个星期的建筑施工禁令。新德里环境部长希尔萨指出，提早落实这些严格措施，有助于防止冬季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本地企业拓展沙特阿拉伯市场。 电讯商受促请加强数码素养教育，助民众防范诈骗。泰国洪灾波及近180万人，并已导致8人遇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4: 今天是9月29号，1965年的今天，韩国总理丁一权对我国展开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雪兰莪舒邦机场以鸣放19响礼炮的隆重仪式迎接他的到来。时任首相敦安杜拉曼亲自前往迎接，随行的还有韩国驻马大使崔圭夏及马来西亚驻韩大使大都伊斯迈尔宾尤索夫。这一次礼节性的访问是为了签署马来西亚与韩国之间的文化协定，并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也坚定重申共同保持警惕，以防范共产主义势力。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遇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心地也松。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6: 我是郑烨。
5: 前首相夫人敦西提哈斯玛在昨天的傍晚6点50分左右，以国葬的仪式完成安葬，长眠于布城第20区的国家墓园。西提哈斯玛是在昨天早上的9点20分在国家心脏中心逝世，享寿100岁。西提哈斯玛离世之后，遗体先由家属接回位于 Sri Kambangan 绿野仙踪的住家，而灵柩呢在下午10分转往 Sri Kambangan 的清真寺诵经。首相、副首相、前首相等多名政要领袖还有民众纷纷赶往致意，并向家属致哀。而西提哈斯玛的灵柩也按照国葬的规格，以国旗覆盖，以示崇高的敬意。
6: 那灵柩在傍晚时分送抵布城第20区国家英雄墓园，准备下葬。而西提哈斯玛的墓位与第五任首相敦阿卜杜拉的已故原配敦安敦毗邻。那许多国内外的领袖和身穿黑衣的民众也纷纷聚集在墓园，准备送西提哈斯玛最后一程，当中就包括了彭亨苏丹后，还有彭亨州王储、宾州的元首，还有前副警察总长等等的，还有多名部长也在现场。而在敦西迪哈斯玛遗体下葬的那一刻，敦马哈六也难掩心中的悲痛，当场就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那么彭亨州的苏丹后就陪伴在侧安抚他，那场面是令人动容。那随着墓园的诵经仪式结束之后，马哈迪还有就是家属就撒花，以示对敦西迪哈斯玛的最后敬意。而整场的安葬仪式也正式告一段落。
5: 西提哈斯玛是于1926年7月12号出生于雪兰莪巴生的甘榜爪哇，今年7月刚迎来100岁的生日。西提哈斯玛是马哈迪的夫人，两个人于1956年8月4号在吉隆坡结婚，并于今年8月和敦马哈迪迎来结婚70周年，两人共育有7名子女、18名孙辈，还有1名曾孙女。
6: 而前首相夫人 敦西迪哈斯玛在逝世的前一天，那其实他的儿子就是在昨天就有告诉媒体啊，在前首相夫人逝世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天，他就说他自己已经是准备好离开。而穆克里斯呢，是在母亲也是敦西迪哈斯玛的葬礼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啊，母亲在国家心脏中心离世的前一晚，在家人都陪伴在侧。那尽管当时啊，他是因为健康问题住院，不过呢，他的精神状况是相当不错的。而敦西迪哈斯玛也亲自告诉穆克里斯，已经做好离开家人的心理准备，似乎已经接受即将到来的结果。他当时因为其他的健康问题住院，不过呢，整体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心情非常愉快。
5: 这个时候再一起回顾敦西迪哈斯玛的一生，他的一生和马来西亚公共卫生及妇女健康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他不仅是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医生夫人，更是马来西亚早期女性医生之一。1950年代投身医疗事业，到后来担任首相夫人，他始终关注妇幼保健、家庭规划、妇女发展及社会健康等等的课题。西迪哈斯玛是于1926年7月12号出生，是家中十名兄弟姐妹当中的第六名。他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深造，并在1955年取得医学学位。毕业之后加入政府医疗服务，先后在吉隆坡及吉打州等地行医，将工作的重点逐渐放到妇幼健康和农村医疗。
6: 在1965年，他成为卫生部妇幼健康部门第一名女性医疗官。在1974年，进一步成为吉打州第一名女性妇幼健康官员。他后来前往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接受公共卫生培训，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在1956年8月4号，马哈迪跟敦西迪哈斯玛结婚，两人育有七名孩子。而在1981年马哈迪首次出任首相之后，他成为了首相夫人，并在长达22年期间继续推动公共健康和社会公益工作。而他关注的课题广泛，包括呢妇女儿童保健、家庭规划、妇女发展、成人扫盲、预防药物滥用，还有心理健康等等。而且他也积极参与国际妇女和公共卫生事务，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出席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5: 多年来，敦哈斯玛获得多项国内外荣誉及大学荣誉的学位，以表彰他在公共卫生及社会服务方面的贡献。2003年获颁马来西亚王冠司礼勋章 SSM， 正式获封敦。他也长期参与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还有 AIDS 防治工作。马来西亚艾滋病基金会后来设立敦西迪哈斯玛奖，表扬在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防治领域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从一名投身医疗前线的年轻女医生，到成为首相夫人，再到长期参与公共卫生及社会公益，敦哈斯玛的公共服务生涯横跨几十年。她所关注的妇幼健康、家庭规划、妇女发展及心理健康等课题，也成为了她公共生涯的重要印记。对许多马来西亚人而言，他的身份不只是首相夫人，更是一名长期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医生和倡导者。

0: Alin 有一种悲伤，之前听过的还有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1: 金玉夜风，
2: 时间来到早上7:31，你好，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2: 下来来说一说关于每一个打工族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吧。这个最低薪金啊，应该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目前马来西亚的最低薪金是每个月1700令吉左右，而政府呢也是正在检讨现有的最低薪金制度。而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就说，政府在研究调整最低薪金的时候，也必须要顾及中小微型企业的承受能力，避免增加营运成本为小商家带来压力。政府也会考量不同领域还有不同规模雇主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确保政策落实的时候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在照顾员工

0: 步。我想呢，这个是牵动每一个人的心啦。
1: 是，
0: 打工族希望越多越好啊，雇主就希望我是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调得太高的话，可能对雇主来说就是一大负担了。
1: 嗯，那最终宣布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期待10月9号财政预算案提成的时候，也就是下个星期五，首相会在国会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关于财政预算案的报道哈，会从下个星期开始，
0: 是
1: 大家关注我们 IFM 的节目啊。
0: 嗯，下个星期一开始的7点钟到8点钟，也就是傍晚晚间的下班聊天下，我们都每一天请不同的嘉宾来前瞻财政预算案，
1: 对，
0: 包括了在预算案当天，我们也有嘉宾现场点评。
1: 是，
0: 那之后的几天呢，包括隔一个星期的下班聊天下，还有早班的节目呢，也会有嘉宾来点评的，所以呢，精彩可期，大家一定要期待。
1: 嗯，下来我们就换个新闻焦点哈，关注这个轻生行为啊。那卫生部在昨天就推介了2项预防轻生行为倡议，也就是马来西亚国家轻生及致命伤害登记系统 NSFIRM， 也就是还有包括这个事后介入服务指南。卫生部部长 Dr. Sukrifi 就说，有关的系统是一项登记系统，主要是为了加强收集有关轻生还有伤害致死案件的法医数据。那么收集了这些数据之后，将有助于更系统的分析还有监测相关事件的趋势，而准确的数据也可以用于规划更贴切实际需求的政策计划还有服务的。
0: 我们的卫生部长是在为2026年全国世界预防轻生日活动暨2项倡议主持开幕和推介仪式的时候这么说。他也提到啊，事后介入服务指南主要呢，就是要确保受轻生事件影响的个人获得心理社会支持还有适当的介入，以协助他的康复，同时降低再次出现轻生行为或模仿性轻生的风险。而在这一项指南之下，事后介入服务可以以更有组织、系统和协调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团队将会向受影响的机构和社区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那卫生部也会展开培训及能力建设的工作，以加强相关机构的能力，包括什么机构呢？教育部、社会福利局、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警方的数据显示，轻生案件从2022年的981宗增加到了2023年的1087宗，并在2024年升至1114宗。2025年的案件稍微的下降至1079宗，但是有关的数字还是偏高的。
1: 那所以今年呢、啊，就是以改变观念、建立希望为主题，预防轻生行为需要各方承诺共同努力，并且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方针。因为在数码时代，大家都有责任确保所分享还有传播的信息不会造成伤害，我们应该要避免录制、传播或者是广传任何将这个轻生行为渲染还有炒作的内容。那么部长也说，作为关爱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更加要留意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迹象，而且要乐于向那些处于危机的人伸出援手。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0: 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今日热搜。
0: 这个时候一起来关注体坛新闻。你好，我是小韩。
2: 我是郑毅。
0: 我国代表团早前在亚运会凭借壁球项目完成了六金的目标之后呢，昨天就进入了第九个比赛日，虽然没有新增金牌，但是呢收获了一银一铜。首先是在电竞赛方面，马来西亚的王者荣耀的战队在决赛以0-4不敌中国队，为我国代表团贡献了银牌。而在羽毛球赛事方面，我国的头号女双乐蒂组合陈康乐 MTina 在亚运会羽毛球的半决赛当中先胜后衰，苦战三局之后不敌中国世界第一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收获了他们职业生涯第一面亚运铜牌，这也是马来西亚羽毛球代表团在这一届亚运会的第一面奖牌。
2: 世界排名第5的乐蒂组合半决赛之前和这支中国世界第一组合交锋过13次，只赢过3次。乐蒂组合以21-16先抢下了第一局，而在第二局被中国组合开始反击，最终被中国组合以22-20拿下了，非常可惜哦。来到了决胜局啊，刘胜书和谭宁强势以21-12取得胜利，所以他们成功晋级女双决赛的。乐蒂组合就此确定收下了职业生涯亚运会的第一面奖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赛会许嘉文和温可威获得铜牌之后，再有马来西亚羽毛球女双队登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代表团队史在亚运会羽毛球女双赛的最佳战绩就是铜牌。
0: 目前马来西亚代表团呢是以6金3银9铜排在奖牌榜第10的位置。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道菲就指出，我国亚运会代表团目前已经达成了原定6面金牌的目标，如果最终可以突破9面金牌，将会创下我国参加亚运会以来的历史新高。我国过去呢在亚运会最佳的成绩是9面的金牌，那接下来可以取得多少成绩将会取决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如果可以再添金牌，将是运动员努力和付出的额外收获。那目前赛事还在进行嘛，部长也希望还没有完成赛事的运动员继续保持斗志，而且呢也已经夺得奖牌的队友为榜样和动力，继续为国家争取更多荣誉。他也说啊，表现出色的运动员将可以获得胜利奖励，包括了金银铜牌的得主，至于刷新纪录的运动员也将获得相关的奖励，包括呢通过国家体育奖励计划来发放。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搜到这里了，在这首飞道尔的拳王阿里之后，有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当呼吸化为空气》。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当呼吸化作空气。作者是已故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作者在36岁那年，一夕之间从医生变成了病人。可是保罗最初的梦想其实不是医生，而是作家。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只有15000人的沙漠小镇长大。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当地的教育资源有限，于是从小就给孩子们列书单，逼着他们大量阅读。10岁那年，保罗读了《1984》。12岁开始，他自己挑书，读《堂吉诃德》，读莎士比亚，读《美丽新世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让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近乎痴迷的兴趣。上大学的时候，保罗同时主修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他一度以为自己会走文学这条路，当教授甚至当作家。可是一次阅读经历让他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本小说里随口提出一个说法，思想不过是大脑运转的产物。这个想法震撼了他。如果连人的思考、情感、道德都可以用大脑的运作来解释，那文学所探讨的一切是不是都能在神经科学里找到答案？于是保罗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弃文从医，专攻神经外科。对他来说，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神经科学则探讨大脑最优雅的规律。而意义这两个字恰恰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想同时理解两件事，是什么让人类的生命有意义，又是什么让大脑能够承载这样的意义。这个选择让他往后走过7年高压又漫长的住院医生生涯。下一集我们就看看这段训练让保罗领悟了什么。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早上七点，全国共有2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沙拉越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73点，其次是柔佛巴西古荡167点，柔佛拉庆166点。马来西亚放眼在2028年日本爱知世界技能大赛夺下我国首面世界技能大赛金牌。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马来西亚代表团领队兼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zlan 指出，我国将在下一届大赛扩大国家代表团的参赛范围，目标是参加64个竞赛技能项目中的至少32项，也就是一半的项目。我国在今年举行的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中夺得1枚铜牌以及13枚卓越表现奖章。首相德都随安娜布拉希姆在脸书发文祝贺22名参赛青年。首相在天文指出，这是我国自1995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取得的最佳成绩。参赛青年的成就展现了技职教育与培训的实力和技能，为马来西亚争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以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发布的相关报道，并要求有关网站撤回所谓的假新闻。伊朗官员上星期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只要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就会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欧盟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以及黑海都是重要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援助贷款中原定在2027年发放的部分款项，以帮助乌克兰应对目前的资金短缺。不过报道指出，成员国这次没有就从各国库存中调拨爱国者防空导弹给乌克兰一事达成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